0: 牌，而且有国家专利保护，品质效果双保障，大家放心用。而且这款眼贴富含双重草本配方精华，覆盖在整个眼睛，打开眼周毛孔，加快草本配方精华的渗透，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咕噜咕噜地做按摩，让眼睛更快地吸收。贴上眼睛就能感觉到水水润润的，特别通透。您再看看手机电视，舒服多了，眼睛放松舒缓了。中秋国庆跟家人团聚旅游更加开心快乐。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给咱江西听众送一大波福利。记好这个电话 400-833-9909， 前十分钟打进电话了解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来电的再送一瓶叶黄素，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双重呵护，再送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好，到手整整三重好礼，限时十分钟。
1: 以往大多只能在科技馆见到的硬核科技，如今却直接走出展厅，走进商圈，贴近群众。9月19号在全国科普月，一场沉浸式科普活动落地共青城市的商圈。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焦磊、共青城台记者潘成发来的报道。
2: 在共青城市天虹商场一楼设置了趣味科学实验、气象科普、机器人展演等多个区域，志愿者通过实物展示、趣味讲解、互动体验等形式，将科学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实用内容。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在玩乐中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技力量。学生罗明杰：
3: 我今天体验了 VR 眼镜，感觉这个视角很神奇，做让气球吹起来的实验，感觉很好，很开心。
2: 市民何先强：
4: 主要是带孩子多见识嘛，多让小孩多接触这些高科技嘛，所以说看到机器人啊，给小孩喜欢用手啊去动啊去摸呀，对他的一个爱好了，这个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启发。
2: 现场精彩的机器人舞蹈、智能互动问答吸引众多青少年驻足围观，大家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开拓科学视野。九江科技职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丁永灿：
5: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台机器人，其中有舞蹈，有跟他们打招呼之类的。
0: 再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太感人了，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为江西点赞。近日，江西省吉安一辆重型货车满载着300袋大米，行经弯道时不慎散落一地，掉落的大米重达10000多斤，占据了两个车道。因地处弯道且即将下雨，刷屏海内外各大新闻媒体平台，更是收获了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的原创发布与点赞转发。继续来关注，烟直冲楼上，浙江杭州一小区电动车停放点起火，官方通报火势已熄灭，为
6: 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

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印件，强调依法从严惩治酚酞尼类物质犯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公安部组建的中塞警务联合巡逻中国警队于日前赴塞执行为期三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这是中方第三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合巡逻，双方已形成稳定成熟的双边执法协作机制。据甘肃人大网消息，黄海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好的，再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23号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邹静元、张博恒、蓝星宇、孙伟和田浩组成的中国男团以255.095分的总成绩收获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体操男子团体赛包括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和单杠六个项目。本届亚运会，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分获银牌和铜牌。9月23号，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了女团14连冠。当地时间9月23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夺冠刷新赛会纪录。15岁的中国队小将柯文熙以4分32秒51摘银。当地时间9月23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分43秒49夺冠，刷新亚洲纪录。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徐海博位列第四。9月23号，

0: 1万块封顶，买脸向网购加购物车立即授权，平台抽成约30%。新爽上线2个月，撮合了70单，交易额4万块，听起来挺合规，细看全是坑。第一，协议里写着永久使用，可转授权第三方。你只想授权一部短剧，结果脸被转手卖到广告、直播，甚至诈骗视频里。律师说了，法律要求处理人脸必须单独同意，明确目的、范围、期限，可一条永久就把你锁死了。第二，未成年人也在可授权名单里，16岁、17岁平台不拦着，他们真懂授权意味着什么吗？脸交出去，10年后呢？第三，有些真人演员根本就是 AI 生成的，或者盗用别人的照片，粉丝少搜不到，你买的是谁的脸都不知道，所谓的合规授权成了无源之水。脸不是衣服，试了不合适能退，脸是身份证，交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人脸信息一旦泄露是终身风险，有人被 AI 换脸搞诈骗还得自证清白。平台说自己是合规的，可合规的外壳装的是失控的风险，平台赚的是信息服务费，用户赌的是下半辈子，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好消息是监管在动，最高法9月刚发意见，未经同意用 AI 生成可识别形象就是侵权。网信办也在整治 AI 换脸乱象，红果短剧开始治理高频 AI 脸，河南也出了自律公约。但光靠上面管不够，平台得真审核，别让 AI 图混进真人库，协议得说人话，别用永久授权这种霸王条款，用户也得长个心眼，别为了几十块钱把自己的脸卖了。人脸只有一张，钱花了还能再挣，脸没了麻烦可能跟一辈子，这门脸生意该醒醒了。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严军啊。生活当中难免会遇上消费的烦心事儿，遇上了没关系，请您记住，您不是孤军奋战啊。不管是维权困惑还是求助难题，主持人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再报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人，请您添加我们的微信15970633673，可以发送图文、视频等相关的证据材料，我们帮您把这个理儿讲透。有职位要求啊，要看颜值，有很多尺度。一对一赔付服务，服务好还可以获得1500元的报酬啊。Boss 直聘紧急提醒。今天中午的时候，Boss 直聘呢发布了一个假期求职安全提示，里面说，警惕旅游岗位暗藏不当陪伴服务的要求。我们来详细聊聊这个事儿啊。国庆假期临近，部分求职者呢开始关注这个旅游还有服务类的兼职机会了。近期 Boss 直聘安全团队呢在日常巡查和这个风险监测当中就发现，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等职位吸引求职者，但在后续的沟通当中啊，改变实际工作内容，提出多尺度陪玩、一对一陪付等不当服务要求。围绕上述风险， Boss 直聘团队梳理了以下3类典型案例希望各位求职者在寻找相关工作机会的时候注意核实岗位职责，如遇到异常情况请保留证据，及时向平台举报。这3个案例我们来逐一说说啊。首先案例一，旅游顾问实为招陪玩。某招聘者发布这个高级旅游顾问的职位，描述工作的内容呢，就是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制定各

变化旅游方案。求职者进一步询问岗位的详情的时候，该招聘者却称这个实际工作呢是陪玩啊，并以有很多尺度等模糊表述，暗示存在其他的服务的要求。接到求职者举报之后，该平台核实相关违规招聘账号已经被封禁。我们往下再来关注一个案例啊，案例二，导游岗要求提供一对一陪伴。某招聘者发布导游职位，标注的薪资区间是25K 至 50K。待这个求职者咨询之后呢，对方引导其添加微信沟通啊，微信当中呢说实际工作内容呢是啊陪伴特定客户出行，提供一对一服务，并称服务好还可以获得15000元的报酬。与平台发布的导游职位描述明显不符。接到求职者举报之后，这个平台核实相关的违规招聘账号也已经被封禁了。

再来关注案例三，招聘旅游领队要求高颜值。某招聘者发布旅游领队职位，当求职者询问是否需要导游证的时候，对方表示可以接受无经验，但是强调形象气质佳，要求求职者先提供几张生活照片，再约面试的时间。接到求职者举报之后啊，这个 BOSS 直聘安全团队结合账号招聘的行为以及相关的信息进一步核查，判定该招聘者存在违规行为，这个账号也已经被封禁了。

0: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刚才我们播送了 BOSS 直聘平台发布的求职的3条案例陷阱。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哈，提醒这么几点。首先哈，注意核实实际工作的内容，

是否与职位描述一致。正规旅游顾问还有这个导游岗位，通常是有相对明确的岗位职责、服务对象还有工作场景。如果招聘方在沟通过程当中临时变更工作内容，或者是提出明显和岗位无关的服务需求，比如说一对一陪伴等等，这个应当提高警惕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应该警惕异常高薪待遇。比如说这个岗位啊出现了高薪呢、无需经验、工作内容模糊等相关的这样的招聘信息，应进一步具体了解岗位的职责和工作的要求，打探清楚。第三呢，是谨慎对待与岗位无关的异常需求。比方说招聘方过度的关注外貌条件，要求提供私人生活照，或是提前前往酒店住宅等与正常招聘场景明显不符的地点进行所谓的面试，应停止沟通并及时向平台举报。求职者如果遭遇到异常要求，应立即停止沟通，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截图等一些证据材料，通过平台举报入口进行反馈。

0: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如果您还有没讲完的委屈或者新的维权线索，三种方式随时找到我们。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您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还有就是加微信的方式，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是一个手机号码啊，159-7063-3673，159-7063-3673，啊，合同、照片、视频、相关的材料啊，录音、录像、截图，都可以发上来啊。还有一个就是关注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留言，说明您的详细的情况，我们也能看到。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编辑佳琪，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马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朋友送一波双节福利，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中秋国庆双节也是用眼高峰，要是经常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吃力，如果有视疲劳问题一定要重视。好视力特别举办双节活动，现在马上打电话400-833-9909，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价值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体验贴。

0: 肤感受。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先抢先得。400-833-9909 400-833-9909。好视力专注眼睛护理26年，获国家专利，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用。中秋国庆双节是用眼高峰，用久之后容易出现视疲劳，这就要引起重视。好视力这款蒸汽眼贴贴肤时温热舒适，跟蒸桑拿一样水润，含野菊花、人参、枸杞、石斛等十几味草本配方，采用国家专利促渗透技术，贴肤时温润，覆盖眼睛穴位，贴完眼睛放松舒缓，看电视玩手机更舒心。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准备了节日福利大礼包，凡事前100名拨打400-833-9909购买，直接带走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份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贴肤感受，另外还有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一吃一贴双重呵护，一个草本舒眠枕，枕芯全是草本成分，帮助放松入眠。好了，满满一大箱福利，仅限中秋国庆双节，咱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赶紧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四张，分为蓝、黄、粉、橘四个颜色，代表四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91-8832 0032 8832-0907，或者在我们栏目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手机微信的，166-7909-5736，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由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总决赛昨天在南昌举行，六支代表队24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大赛采用真人秀方式全程拍摄，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播出，实现比赛及节目科普及看点，让科学以更可感可知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大众。昨天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赣蒲大地处处稻果飘香，蟹飞橘黄，绘就出一幅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第六届赣出精品名单近日公布，华润江中药业的隐肌酶长绒胶囊等50项产品入选。赣出精品是我省着力提升制造业质量水平、品牌影响力的重点工程，

实施六年来，累计培育三年有效期内干出精品532项，覆盖全省制造业12条重点产业链。全省百校联动干有未来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近日在豫章师范学院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期间将设置多类型招聘专场，推动高校开展小精专优中小型招聘会，助力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抚州资溪站昨天举行，本次比赛为 108.5 公里的环形闭合赛道，澳大利亚凯旋 X8 迪瑞洲际队的阿拉斯泰尔·克里斯蒂·约翰斯顿以2小时21分2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教育部消息，2027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民政部介绍，15-5时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昨天，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昨天，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预警。今天7时至17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昨天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以享受15,000元免税额度。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赛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进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搜江西新闻广播，我们的抖音号啊，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十点，是我们的直播时段，同步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时段当中呢，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这个我们有人值守，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我们会记录您的问题，并把您的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回复，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这个最主要的是加微信啊，这个手机号码呢，建议大家只加微信使用啊，166-7909-5736啊，166-7909-5736，微信头号。加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打电话不便传递的资料，比方说这个视频、图片啊、文字材料等等。很多听众网友给我们反映说，我们打你这个手机号啊，但是怎么有可能会没人接啊？大家要谅解，我们这个手机号还要这个实行抖音直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功能，所以说。最好是打座机啊，我们有人值守啊，如果您要通话的话啊，当然您发手机微信的话直接加就行了，我们没有添加任何设置啊，加进来啊，给我们留言，您姓什么呀，您的联系方式，具体的地址，反映的什么事件啊，什么问题，什么证据材料啊，你把那些给我们留下就可以了，我们会逐一的去查看您的信息，然后和您对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帮到您。

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反映了太和县的邓先生的一个诉求。其实在元月份，元月12号的时候，我们最早是记录了这个我们邓先生的这个诉求。那么在22号的时候，我们就连线了省交通集团啊，原来叫省高速集团啊，现在叫省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啊，党政办的工作人员辛先生当时是回复过这个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我们有必要再说一遍，因为有可能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听了昨天的节目，或者说前期元月份的那个节目可能也不一定听了啊。那么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啊，位于太和县啊，吉安市太和县万和镇大鹏村邓家组的邓先生给我们最早在元月份给我们提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他家附近有一条高速，这条高速呢叫什么高速来着，我看看哈，叫石级高速啊，又叫南泉高速啊，这高速就在他家附近，高速穿行下面有一个涵洞啊，要过到高速那边去只能从涵洞下面穿过去，是一个涵洞啊，这涵洞上面有一个牌子，限高 3.5 米，上面挂了个牌子限高，也就是这个涵洞的最高高度按照这个牌子的提示是 3.5 米。但是呢，邓先生给我们反映没有 3.5 米啊，因为他为什么说没有呢，他是有这个农业机械啊，收割机一类的农业机械要过到高速的那边去作业的，走到那儿呢进不去了啊，他这个机械是3米左右，不是 3.5 米吗，怎么过不去呢，一量啊，这个涵洞的高度只有 2.75 米左右，也就是 2.7 到 2.8， 最高也就是 2.8， 根本过不去。于是给我们投诉这个问题，我们就反映给了省高速集团啊，现在叫省

0: 交通投资集团。啊，当时办公室的辛先生给我们回复，就是说他们也很重视，派人到了现场实测了解，把那牌子一摘，然后重新想办法处理。那么怎么处理呢？把地下挖一点，不就处理过去了吗？挖深了，这高度不就高了吗？当时是这么答的。什么时候结束呢？做完呢？当时答复是，上半年做完，因为到了收割季的时候，七八月份呢，咱们这农业机械要过去作业了。当时是这么承诺的。但是啊。前两天我们邓先生给我们打电话来说，没有做呀，还是那个老样子啊，牌子还是3.5米，还挂着呢，又挂回去了，但这个没有处理啊，还拍了图片信息都拍给我们了。于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连线了办公室啊，省交通投资集团办公室。那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尹先生给我们回复说，哎，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辛先生与工作关系调动了，然后下了节目他去核实，然后给我们回复。他们给我们回复说，确实他们到现场处理过，具体怎么处理的，后来为什么没处理成，为什么久拖不决，也有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在谁的手上呢？是他们有一个部门叫运营管理部，有一位叫邓泽成的经理，邓经理，他是处理这件事情的负责人啊，他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要连线一下邓经理，让他来解答一下。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把投诉者邓先生请进直播间来，因为他要在线看看有什么有补充的，或者说等一下我们邓经理如果打通了的话，他也可以听一听，看看有什么样的反馈啊，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先把投诉人邓先生先请进直播间。你好，邓先生。
1: 啊，你好。
0: 你好。昨天连线的时候没成功，是因为他们这个工作人员换动了。辛先生他说借调到其他部门去了。那么因为尹先生昨天您在线也听了哈，尹先生很重视这个事情。那么下了节目之后，我跟尹先生电话沟通了，他给我们解释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属于运营管理部，他们省交通投资集团有个运营管理部，属于他们去处理这个事情，管这个事情的啊。当时呢他去管这个事情，然后他说他简单的说，他说邓经理给他的解释是，当时他们是处理过的，处理过了以后呢，发现有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一深挖的话就会积水，这电动车啊或者人行啊就不方便了，他是这么解释的。那后来我追问详细的他也说不出来，他说你还是给邓经理亲自来交流吧，他就告诉了我邓经理的电话。我这个电话我已经告诉导播了，那请导播来联系一下我们邓经理，邓泽成邓经理，是省交通投资集团运营管理部的经理邓泽成，我们请导播辛苦连线，我们也边聊边等看看能联系上他啊。他是有一个解释，我们想听一下为什么最终没有动工，没有解决啊，是什么原因，看他怎么个解释好不好啊。我们看看是不是接进来了。你好。喂，你好。是邓泽成经理哈，你好。邓泽成经理哈，你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昨天那个尹先生把您的电话告诉我们了联系方式，他说您知道这个事，就是太和县的这个高速公路啊，叫南泉高速还是石岐高速，两个叫法啊，这高速下面有一个涵洞，好像是说您在负责处理这个地方的问题对吧？它那涵洞是限高3.5米，但实际呢没有，只有2.7米左右。那您看它这个事情后来您是到了现场吗，还是怎么处置的？因为投诉人邓先生啊，他就住在附近，他这个农业机械啊过不去。他说如果真有限高3.5米他就过去了，他3米左右。
2: 这个我们那个路段单位已经跟他们那个村里面的好像村委会他们已经进行了对接啊。之前也对他那个路面也就是把它降低了一点啊。
0: 降低了一点，那机械还是过不去啊，降低了多少呢？
2: 他们之前好像是沟通的，好像是机械基本上能过啊。
0: 能过吗？您别急哈，别挂电话，那个邓先生那么投诉人电邓先生邓先生能过吗那机械
3: 没有，这个还是我不是那个视频不是说了，还是原来2008年修高速路修的地面，那谁都没有动。

0: 2.7米，宽度是3米，长度是40米，这个路面都谁都没有动，到现在谁也没有动，还是杂草，还是泥巴，谁都没有动。
1: 邓经理，这个能给一个解释？
2: 留个那个联系方式，我们那个现场的这个所站人员，主动跟他们对接一下，你看可不可以？就是把他们那个诉求，我们把它搞清楚，哎。
1: 这个诉求还搞不清楚吗？我们在元月份的时候，你们的工作人员辛先生是给过答复的，我们这都有录音资料的。那个在元月份，元月22号的直播节目当中，他是承诺过的，他是说这个问题我们高度重视，原话哈，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会在7月份收割季，就是丰收收割季之前处理这个问题，便于我们邓先生的农业机械过去作业。我记得有这么个说法。但是为什么到了收割季过了的现在90月份了啊，秋收都结束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久拖不决？
2: 我们也在积极的跟他们对接这个事啊，可能是不是中间有一些沟通上的这样的一个误会啊，是不是
1: 沟通过吗？
2: 我昨天打电话也了解了一下我们那个路段管理单位，他们是说去村里面跟他们沟通过。对，
1: 哦，沟通过，但是没有处理是吧？
2: 也不是没有处
0: 理。来与您沟通过，我们那个去年到现在，我上次在6月份，我跟主持人不是发了一个视频，我说他们还没有做工，那主持人说你们要到人家是承诺7月份，到过了7月份再来说，刚我就是一到现在9月份说那就不会找了，就是这样的。
1: 邓经理，他们说没有沟通过。
0: 没有，您到这里，您也没，就是上次有您到拆掉那个牌子，就是
1: 拆了牌子，后来又装上了。
2: 他们是
0: 原来
2: 就
0: 装上了，一天里不是两边。
2: 这样你看行不行？就是说，这个肯定是这个，沟通上，就是说沟通肯定是去沟通了，就是说是不是没有沟通对相应的人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
1: 的确给您一个答复。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来也是可以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在抖音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挤出点时间来和您互动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平常上班时段也可以拨打我们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尤其可以直接加我们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的啊，然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

再来反馈一个吉安市听友的一个诉求。吉安市清源区富滩镇古富村的村民周先生曾经反映说，这个古富村连接县道的通村道路路面破裂了，坑洼比较多，部分路基塌陷了，雨天露水积水，车辆通行颠簸，存在安全隐患。前期这里呢只用这个碎石简单的填补，治标不治本，希望对道路全面硬化修复，并加强重载货车的管控。以下是清源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富滩镇政府现场勘查后的一个回复。回复说，该路段呢是村道，长期受到周边的砂石重载车辆的碾压，超出道路设计的载荷，造成路面的破损。简易碎石修补呢无法解决路基受损的问题，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安排养护单位使用沥青，想办法填料的方式补了这个坑洞啊、哦，而且设置了安全警示标识，消除及时的隐患。这个道路呢已经纳入了2026年农村公路的维修改造项目，9月底完成勘查设计，计划10月中旬进场施工，重新铺设这个相关的沥青路面啊，同步修建这个排水的沟渠。项目完工之后呢，将在这个路段设置限高限宽的设施，联合交警开展治超巡查，

候呢，回访村民，得知，投诉人当事人啊，很认可这种处置，啊和这个施工的计划啊，对这个回复表示满意。

0: 02-0907。工作时段的全天新闻热线是07918818-1306。我们的微信号呢是166-7909-5736。啊，没有做设置啊，您可以直接加进来，加进来我们能看到。啊，您把您的问题直接反映过来就行了啊。详细的注明您的地址啊，到底哪个地方要详尽啊。您姓什么呀，您的联系方式啊，包括有什么证据材料都可以发上来啊。您发上来留到那儿没关系，我们要逐条的查看的啊，没关系。这个手机号码呢主要是加微信的啊，您拨打电话还是建议您打座机，我们有人值守的啊。接下来我们插播一个热评吧，咱们来听这条热评啊。8岁女孩报警被笑消费警力，该脸红的是谁？
1: 9月11号晚，上海徐汇一公园，8岁女孩被小男孩推倒，遭言语威胁，对方跑了。她没哭没闹，拿起电话手表拨了110，民警很快到场。女孩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把事情经过完整的讲了一遍。围观的一些成年人却笑了，小孩打闹至于吗？浪费警力。民警俯下身来认真地告诉他，这不叫浪费警力，你受了委屈懂得找警察叔叔就会来帮你。这句话我想应该上热搜。咱们先说说浪费警力这四个字，女孩被推倒是肢体冲突，被威胁是精神侵害，警力存在的意义就是回应求助。一个8岁孩子被欺负了知道找警察，这叫权力意识，不叫浪费。那些酒后恶意拨打110谎报警情的人才叫浪费，他们被刑拘的新闻搜一搜就有了，两者性质天差地别。真正该问的是，一个孩子被推倒时，围观的大人在干嘛？没人制止，没人安慰，等他报警了，他们笑了。这种笑我们太熟悉了，他有一个更日常的名字，叫懂事。小孩子嘛，忍一忍就过去了，别那么较真。8岁女孩不懂这套懂事的规矩，她只知道我被欺负了，我要找警察。她的不懂事恰恰是我们最该保护的东西。再说民警，他没有因为求助者是个孩子就敷衍，没有因为情节轻微就和稀泥，调监控看伤情，批评教育小男孩，联系家长，一套流程走完，还特意叮嘱女孩以后遇到威胁依然可以报警。法律的精神在这位民警的处置里落了地，这才是公权力该有的温度，不是高高在上的依法处理，而是俯下身来看着一个孩子的眼睛，告诉他你的委屈值得被认真对待。围观者的笑和民警的认真隔着两种观念的距离，一种叫算了，一种叫我在。女孩的父亲赶到现场把她接走，事情其实不大但意义不小，她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会知道报警有用，看到这件事的人也会知道一个8岁女孩用电话手表拨通110，她拨通的不仅是一次报警，更是一个社会对待弱者求助的态度。围观者的笑声会散，但民警的那句话不应该散。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一张脸50块 AI 短剧的脸生意该醒醒了。
2: 2026年 AI 短剧彻底火了，全年市场规模冲400亿，新上线的微短剧里95%是 AI 做的，可 AI 脸太假，观众不买账，怎么办？有人盯上了真人的脸。新京报记者最近调查发现，新爪、原相新生、绘梦星象等平台正把人脸明码标价，50块起步，几万块封顶，买脸向网购加购物车立即授权，平台抽成约30%。新爪上线2个月，撮合了70单，交易额4万块，听起来挺合规，细看全是坑。第一，协议里写着永久使用，可转授权第三方，你只想授权一部短剧，结果脸被转手卖到广告、直播甚至诈骗视频里。律师说了，法律要求处理人脸必须单独同意，明确目的、范围、期限，可一条永久就把你锁死了。第二，未成年人也在可授权名单里，16岁、17岁平台不拦着，他们真懂授权意味着什么吗？脸交出去10年后呢？第三，有些真人演员根本就是 AI 生成的，或者盗用别人的照片，粉丝少搜不到，你买的是谁的脸都不知道，所谓的合规授权成了无源之水。脸不是衣服，试了不合适能退，脸是身份证，交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人脸信息一旦泄露是终身风险，有人被 AI 换脸搞诈骗还得自证清白。平台说自己是合规的，可合规的外壳装的是失控的风险，平台赚的是信息服务费，用户赌的是

0: 下半辈子，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好消息是监管在动，最高法九月刚发意见，未经同意用 AI 生成可识别形象就是侵权。网信办也在整治 AI 换脸乱象，红果短剧开始治理高频 AI 脸，河南也出了自律公约。但光靠上面管不够，平台得真审核，别让 AI 图混进真人库，协议得说人话，别用永久授权这种霸王条款，用户也得长个心眼，别为了几十块钱把自己的脸卖了。人脸只有一张，钱花了还能再挣，脸没了麻烦可能跟一辈子，这门脸生意该醒醒了。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咱们江西宜春万载微工厂盘活闲置资金，点查告撇，靠天吃饭。
3: 万载呢是全国传统的花炮主产区，近年来花炮行业转型升级，大量老旧厂房闲置，如何让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万载县因地制宜建起了一座座微工厂，既盘活了村集体资产，又为返乡创业者打开了新路子。
4: 眼下正值瓜果蔬菜采收旺季，在万载高村镇，这些新鲜蔬果经过蒸煮调味，日光晾晒，就能做成风味各异的果蔬干货，也就是当地人说的点茶。李厚平是村里制作点茶的一大好手。十年前，他在村里办起了食品加工小作坊，面积只有300多平方米，年产值却做到了100多万元。
5: 当时不是我们去找销路，而是客户天天催着我们要付啊，天天我们是天天挨客户骂了是吧？又天天挨骂，因为我们这个又是靠阳光晒呀、啊、是吧？然后天气一变，我们又不能及时交付啊是吧？
4: 李厚平告诉记者，当时他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就想建一间烘干房，把产能提上去。可奈何场地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甚至还动过自己买地建厂的念头，可算完账就打了退堂鼓。
5: 毕竟是农产品，农产品它利润比较薄弱，作为一个小企业主，我们本身是没有多大实力去投资的，我们一年挣一点钱，也就是说养家糊口一样啊。如果我们用10年20年挣的钱去填一个未知的窟窿，这划不来的。
4: 转机出现在2022年，万载县推出微工厂建设政策，依托退出花炮企业的闲置厂房、仓库等进行升级改造，发展村集体经济。
6: 我们农业农村局根据各个村申报下来的微工厂建设改造项目进行统一的审批审核，建设改造完成之后交由村集体集体运营。
4: 4年前，李厚平就是在村务公开栏前看到了高村村正通过乡村振兴微工厂项目盘活闲置资源的通知，立即联系了村委会。
7: 当时的话也是对我们辖区范围那些闲置厂房啊、场地啊进行了一个摸排，就发现我们集镇这个原粮管所这个厂房闲置下来还是比较符合他的需求嘛，交通比较便利，然后呢群众就业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就是决定把这个粮管所的改造纳入到我们微工厂建设项目里面去，企业的话就只需要缴纳一个租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场地。
4: 如今新厂房宽敞明亮，配备了烘干房，李厚平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日子。
5: 现在我们常年能生产的产品有20多个品种，当时没想到这个当年我那个挑着两股来这里卖的地方，没想到40多年后我会在这里做小老板。
3: 从靠天吃饭到拎包入住，李厚平的故事是万载县微工厂政策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以前他守着小作坊，产品销路不愁，生产却只能靠天吃饭，想扩产建厂，高投入又让他望而却步。万载推出的微工厂政策盘活闲置旧厂房，让创业者拎包入住，轻装上阵。而这一切机遇的起点，正是贴在村务公开栏上人人都能看得见的政策信息。好政策不再藏在文件里，而是摆在群众眼皮底下。政务公开不只是简单公示信息，更是把发展机遇公平送到每一位乡村创业者手中。从闲置厂房到标准化车间，从探天生产到稳定量产，阳光公开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让乡土小产业扎根生长，让乡村创业的梦想照进现实。
4: 位于万载县的九龙原始森林素有人间仙境、天然氧吧之称，森林覆盖率达97.7%，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

0: 一方厘米达6万个单位。正是因为优质的森林资源孕育了含有铁、锰、锌、硒等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过滤、杀菌、灌装、上盖，深藏山林的优质山泉，经过一道道标准化工序，变身一瓶瓶合格饮用水成品，再由工人统一分装打包，销往全国各地。
1: 销量最高的时候，每天这个桶瓶装水可以达到13-14千箱。
0: 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李海根面对同一帮优质山泉水，却完全是另一副愁容。那时的乾坤饮料还只是当地一家小企业。
1: 我们当时每天大概的产能，每天就是大概3000多桶水吧，但实际我们可能要卖到4000-5000桶水，满足不了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就想找一个地方来重新把自己的产能扩大，找了很久，真的确实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0: 直到李海根在政务公开栏前看到一张二维码海报，明一码上说你建言我来办的字样，让他心里一动，抱着尝试的心态扫了一下，没想到的第二天就有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他。
2: 在了解到企业有扩大产能的需求后，经过评估，在我们藏溪村找到了一块适合企业发展的地方，因为考虑到企业能为当地的村民带来增收，我们也提议将该项目纳入微工厂的建设，申请了衔接资金60万元，通过和企业合营，村集体能够参与分红。
0: 就这样，涵盖一条每小时产量2.4万瓶天然活性矿泉水生产线和一条每小时产量1500桶高端生活专用水生产线的旧溪山泉微工厂应运而生，既给藏溪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收益，又让20多名周边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我觉得在这里很开心呐、啊，像我们这个年纪，你外面也不是很好挣钱了，是吧？
4: 离家比较近嘛，小孩在家，然后老公什么都在家，大人也在家，这边做事还是蛮舒服的。
0: 截至目前，万载县累计投资1.89亿元，新改扩建单体微工厂196家，实现了微工厂行政村全覆盖，带动脱贫群众和三类人员9000余人次，实现年人均增收2.7万元以上。
5: 下一步，万载县将以政务公开为牵引，以前链条服务为支撑，主动晒出审批清单，亮出项目进度，全方位宣传惠企政策，进一步推广多层连接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强化用工对接与金融支持，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加快投产达效，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的稳岗就业，持续增收。以公开促落实，以服务促发展，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能。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7: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加微信166-7909-5736反映诉求。本期节目主持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
8: 9909-400-833-9909。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后身体不如以前，眼睛再出状况，手机电视看不了，出门风一吹就难受，那真是对生活影响特别大，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有国家专利保护的眼贴，品质特别好，采用促渗贴敷工艺，搭配草本配方，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电视看手机看啥都舒服更多，过节团圆更加开心了。现在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节目征集100名听众来体验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马上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通通多送您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再送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叶黄素很重要，好视力这款含量高，搭配眼贴双重呵护，还有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节目仅有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33-9909，400-833-9909。
9: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 改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

0: 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一方土灶，一口铁锅，锅里炖煮着南瓜、红薯藤、小米等等食材。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太阳生镇平段村的养殖基地，这口大锅专门用来煮制喂养家畜的饲料。该养殖基地负责人陈小琴说，我们坚持生态喂养，食材啊都是自家地里种的，更加绿色健康，养的家畜呢也是更受市场的青睐。在修水县太阳生镇平段村，陈小琴是有名的养殖大户，基地每年饲养生猪20多头，养殖鸡鹅1000多只，年产土鸡蛋近10万枚。养殖基地越做越大，销路成了难题。陈小琴介绍说，村两委主动上门对接，每年帮助他们销售土鸡蛋2万多枚，土猪肉超800斤。在村里最近一次举办的助农活动当中，基地一次性的卖出了土鸡蛋10000多枚。可以说，陈小琴的致富故事是修水县太阳生镇平段村助农增收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当地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生猪、肉牛、土鸡、土鸭等特色养殖，同时种植水稻、猕猴桃和杨梅等等。修水县太阳生镇平段村党支部书记张玲说，过去呢，农户大多是零星种养，规模不大，又不熟悉市场行情，导致农副产品大量的积压，最终呢，只能够低价出售。为了破解村民面临的销售难题，平段村坚持党建引领，发挥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作用，把助农增收作为重点工作，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该村打造了村级直播间，主要展示种养现场和产品实景，推介本地原生态农副产品，吸引客户下单采购。那么在线下呢，加强与周边企业食堂以及市场商超来对接，与其建立长期的供销关系，重点为脱贫户兜底销售。张玲介绍，面对滞销的农副产品，村两委负责集中收购，统一打包，集中外销，解决了农户打包不规范、运输不便、销路没有保障等等问题。据介绍啊，村两委呢每年通过稳定的销售渠道，可以�帮助村民销售优质稻米超3吨、土鸡蛋40000多枚、干辣椒100多斤、干豆角400多斤，总价值超20万元。张林表示说，随着村里的特色种养产业稳步发展，下一步啊，他们将继续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不断壮大特色产业，推动更多的土特产出村进城，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近期呢，深圳某法院审结了一起高空抛物致人受伤的相关案件。一名女子路过的时候呢，被砸中了头部，流血不止，形成深约一厘米的创口。只因他人为图省事，从窗口丢下的一根藤，距离地面呢大约是50米，楼下正是人行道。彼时呢，李女士和朋友正途经这个地方，飞速坠落的猪骨头砸中了李女士的头部。李女士当即被砸的是头晕发懵，捂着头蹲坐在地，头部血流不止。同行的友人立刻报警，民警赶赴现场提取到涉案猪骨头，并且呼叫120急救。经检查，李女士头部后右方形成一处长约2厘米、深约1厘米的创口。司法鉴定显示，李女士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而江某呢，抛完猪骨头之后把碗筷收拾干净就外出上班去了，并没有留意到楼下有人被自己抛下的猪骨头砸伤。5月10号，江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江某在人员密集区域高空抛掷重物，客观上造成行人轻微伤的损害后果，其行为危害性较大，已构成高空抛物罪。8月3号，深圳前海检察院依法对江某提起公诉。8月10号，法院呢是以高空抛物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生效。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继续，
2: 听众朋友，好视力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应对日常酸胀，在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给咱江西听众派发一大波福利。双节期间是用眼高峰，如果总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累，今天您只需动动手指，打个电话 400-833-9909 订购好视力，给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这就是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体验。电话记好了，400-833-9909，400-833-9909。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后，身体不如以前，眼睛再出状况，手机电视看不了，出门风一吹就难受，那真是对生活影响特别大。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有国家专利保护的眼贴，品质特别好，采用促渗贴肤工艺，搭配草本配方，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电视看手机看啥都舒服更多，过节团圆更加开心了。现在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节目征集100名听众来体验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马上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通通多送您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再送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叶黄素很重要，好视力这款含量高，搭配眼贴双重呵护，还有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节目仅有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33-9909，400-833-9909。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丰收是土地对热爱的奖赏，是田园对耕耘的回报。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新华

社记者邓楠的文章《洪湖秋来花藕忙》。天色露白，沿田埂走向湖北洪湖的荷塘深处，马达轰鸣作响，层层叠叠的荷叶下，十几名工人一手握着高压水枪，一手在水下摸索着长成的莲藕。一辆运货车停在岸边，木质连桥一头靠车，一头靠岸，采藕工拉着满载的小船抵岸，掰掉藕头，留下三节大小均匀、粗细相近的莲藕，装筐，再由运输工挑上岸，称重，装车。水乡洪湖的秋收就这样在荷塘边拉开了序幕。莲藕是洪湖之宝，品种多，收获期长，经过多年的培育，如今一年四季都有藕采，每年九月这一茬却格外的不同。这个时节以鄂莲六号为主的翠藕大面积成熟，采藕工星夜下塘，晨曦收工，整整一夜，他们的身体藏进一人多高的荷叶下，只有探照灯的光标记着方位。往深处走，连片的荷塘泾渭分明，荷叶高的一片便是挖藕工人们集结劳作的片区，十几个人分散在荷塘深处，身影没于高高低低的荷叶。高压水枪在手里嗡嗡作响，水柱斜斜地插进淤泥，泥水扑地翻涌上来，顺着连体下水衣的裤管往下淌。有人弓着腰，一手持着水枪冲开塘泥，一手顺势往河干下探，摸到了藕节，用力一掰，咔的一声，白生生的藕就从浑水里露了出来。小船就傍在脚边，一根根藕码进去，不一会儿船舷就低了下去。岸上的人静静地等候着，见船近了就探出身子接缆递筐，塘里的人直起身把藕装进筐里。清晨六点是这一夜辛劳的结算时分。34岁的李润成今年头一回跟着父亲到洪湖挖藕，父子俩和七名同乡驱车近9个小时从湖南永州赶来。装筐的空隙，李润成笑着说，从小看我爸他们拿铁锹挖藕，我嫌苦要去工地干，没想到最后还是跟着下塘了。我是新手，只挖了100来斤，我爸手艺好。来了20多天，从早藕挖到如今的翠藕，他也慢慢地摸出了一些门道。下去了先打机子，再摸苗，苗轻杆子上刺少，下面的藕差不多就长好了，拿水枪冲开，手一掰就行。论起看苗找藕，52岁的郭海清算得上是老师傅。他10几岁就开始下塘，全国多半省份的藕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说，湖北、广东、广西哪里缺人就去哪里，那会儿啊，雷打不动2毛钱一斤，一天就挣个200-300。如今呢，有了高压水枪，挖藕省了不少的力气，手上的功夫却没丢。郭海清循着河杆找藕，一晚上能够挖几千斤。他说现在一晚上能够赚800-900元。水乡人靠水吃水，洪湖地处江汉平原，湖荡密布，淤泥肥沃，种藕挖藕是这里延续多年的营生。早年间挖藕远没有今天方便，洪湖市与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小俊年轻时呢，也跟着同乡到广东挖过藕，一双手长时间地在泥里摸索，藏在淤泥里的蚌壳冷不丁的就会扎进手里，他摊开手，旧日留下的疤痕还在。这些年挖藕的工具在变，淤泥里长出的藕也在变。洪小俊所在的合作社如今在洪湖种植莲藕10000多亩，还与武汉市农科院合作试种新的品种。一个品种好不好，不只看产量，还要看藕形、色泽和口感。眼下，塘里正在采收。

联六号，一亩商品藕能够产4000斤上下。藕也有不同的性子，有的粉适合放进汤里慢慢的煨，有的脆下的运回车间清洗包装，再送往外地商超和餐厅。日光渐渐的亮了，两名装车师傅将最后几筐莲藕从荷塘边挑上货车，柴油机停止了轰鸣，满身泥泞的挖藕工踩着秋光翻上岸来。有人把高压水枪搁在田埂上，有人坐下来歇脚，还有人站在车旁等着算一算这一夜挖了多少。车厢里一筐筐白玉一般的莲藕已经码得整齐极了。水乡洪湖的秋天开启了新一轮的丰收。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据媒体报道，近日呢，安徽合肥一名外卖小哥突发脑部出血，被送往医院救治。得知消息后，和他相处两年多的房东王虎成连夜赶到医院，带着房客父亲办理相关的手续，并且呢，先行帮忙垫付医药等等相关的费用。9月21号，记者采访了王虎成，他说，房客一个人在合肥，没有其他的亲属，父亲呢又已经年迈，如果自己不去的话，可能没有人去。目前该房客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家属呢也已从老家赶到合肥。王虎成今年35岁，是合肥本地人，在当地从事房屋租赁和中介相关工作，同时呢也是一名房东。王虎成告诉记者，这名外卖小哥在他这里租住了2年多，其父亲呢也和儿子一起居住。在9月18号晚上9点左右，王虎成接到消息，得知房客出了状况，正在合肥市某医院抢救。由于房客父亲年迈，沟通等方面存在不便，王虎成带着他一起赶到了医院。王虎成告诉记者，房客的妹妹呢也从老家赶到了合肥。由于家属需要在医院照顾病人，同时呢还要处理其他的事情，王虎成这几天一直陪着他们跑。此前王虎成将自己带着房客父亲前往医院的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啊，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且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视频发布后，不少的网友都留言点赞，也有网友为仍然在医院治疗的外卖小哥祈愿。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近日，浙江杭州市民张建荣无偿捐赠出自家用了41年的老冰箱，被宁波财经学院宁波民营经济展示中心收藏，成为见证宁波家电工业崛起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珍贵实物。这台凤凰牌冰箱是张建荣1984年准备结婚时购买的，花了627元，至今他仍然保存着当年购买时的发票。张建荣说，买这台冰箱几乎是花掉了当时一整年的工资。随后呢，这台冰箱陪伴家人度过40多年的岁月，一直服役到2025年。他说啊，整机从来没有维修过，只是后期密封条老化才换上了新冰箱。这台老机子算是自己的一件老宝贝。在那个年代，凤凰冰箱和星乐洗衣机、春风牌收露机、富力牌鸿运扇并称为宁波婚嫁的四大件，是一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4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

0: 众千德，全套彩票共四张，分为蓝、黄、粉、橘四个颜色，代表四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4: 但是这伙人并不具备软件开发的能力，他们只是使用木马程序去实时盗刷，制作这款木马程序的另有其人。顺着广东这条线索，警方找到了在湖北制作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刚过18岁的刘某。于是专案组决定对广东和湖北两地窝点同步开展抓捕。在广东，警方从嫌疑人的电脑中找到了作案使用的程序以及诈骗梁女士的主要证据。在湖北，民警从嫌疑人刘某手机中查获大量境外聊天软件记录、客户名单以及资金转账的凭证。刘某交代，一年前他就开始制作木马病毒程序，在境外聊天软件中招揽买家。他制作了10几款木马病毒程序，都伪装成各种各样的正常的 APP 进行诈骗。目前广东的3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湖北的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均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经过串并案件侦查，团伙在全国共计作案了128起，涉案总金额200多万元。在这里呢，再多说两句啊，诈骗分子把目标瞄准的是未成年人，孩子和家长应该怎么做呢？来提前预防这样的案件发生啊，我们要把一些抽象的提醒变成具体的可以执行的一些规则，啊，比如说跟孩子约定好，如果发生转账，提供验证码、扫码、点击陌生链接、进入陌生群聊、下载程序等等这些事啊，就要立刻停下来告诉家长，把一些具体的案例呢给孩子看，并且问他，如果是你应该怎么做，让他能够提前去演练一遍。另外呢，孩子在用的设备不要绑定主要的银行卡。好，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断案惊奇。
3: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3: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5: 不当，我国每年约有3万儿童陷入无声的世界，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等损伤的难以计数。
1: 我国现有3500多种药品制剂中，儿童专用的仅有60多种。衣食住行，我们都给孩子专属的呵护，但最需要专属的药品，我们却忽略太多。孩子不是你的缩小版，儿童要用儿童药。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直播在线分享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上午好，听众朋友，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守候在抖音平台金视频 APP 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的节目呢，不谈大道理，只看真本事，带您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起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身边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是正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别憋着，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民生365的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字等相关的材料要发给我们节目组的，请您搜索微信15970633673，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我再报一遍我们的微信号码15970633673。好，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民生365新闻站。

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9月23号，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提醒游客关注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景区开放安排和预约要求。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文明低碳出游，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记者9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

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了 2422.3 万个，同比增长 39.6%。 9月24号24时国内油价将调整，截至9月22号，汽柴油预估涨幅缩至每吨530元，每吨510元，折合每升涨 0.42 至 0.45 元，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涨幅收窄，但是上调趋势未变。9月23号，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接受央视财经专访，谈及机器人，他展望未来美好图景，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专属的机器人，他们可以照料年迈的父母，看护孩童，还能担任孩子的一对一私教，承担各类工作。未来世界，一个人可以操控成百上千台甚至上万台实体经纪人和数字智能体。我的预测是10年内至少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未来15年或许会达到100亿台，未来20年可能会达到1000亿台。9月22号，泰康人寿回应男子确诊结肠癌遭拒赔一事，称是否属这个遗传。节目的互动我再报一遍，我们的参与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有什么消费投诉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会尽最大的能力给您提供帮助。

0: 接下来咱们呢插播一个消费类的热评，题目是3900块买张功效证书，谁在给这个普通食品贴金？我们来听。
1: 九月，新京报一篇调查报道撕开了一条灰色产业链的口子，普通食品不能宣传功效，这是法律红线。可偏偏有人找到了绕道走的办法，花3900块找非凡检测做一份斑马鱼实验，就能拿到一张功效评价证书，再加10000块还能得到一个中字头机构联合颁发的数字标签，印在包装上，扫码就能跳转到官网看功效展示。听起来挺唬人，对吧？可记者一查，所谓的中食办批准单位说没听说过，依托单位说不知道这个机构，发证机构根本查不到，官网除了查询页面，其他栏目都无法访问。更讽刺的是，苏州非凡去年刚因为虚构江苏省质检中心虚假宣传 CNAS 资质，被罚了2.5万。就是这样一个有前科的机构，如今成了众多电商店铺的功效背书人。脑蛋白多肽饮品宣称提升睡眠增强记忆，深海鱼油说降血脂功效改善 22.05%， 王老吉竹霸特饮打上喝酒熬夜都不怕，详情页大字吹功效，底下小字写不代表人体功效，消费者一不留神就着了道了。商家不知道这是普通食品吗？当然知道。检测机构不知道斑马鱼实验不能替代人体事实吗？当然也知道。可他们一个敢卖，一个敢出，一个敢背书，说到底就是拿捏了老百姓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尤其是中老年人，看到中字头官网可查检测报告很容易就信了，等发现上当钱已经花了，身体也没见好。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套玩法专门钻监管的空子，功效内容不在电商页面，而是藏在二维码跳转的第三方网站里，平台管不着，监管部门取证难，消费者维权更难。3900块买不来健康，却能买来一张忽悠人的通行证，这生意做得真精明。好在监管正在收紧，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检测机构明知或应知数据用于广告宣传的要担责。这就等于告诉那些出报告的机构，别以为加一行小字儿就能撇清关系，你出的东西拿去骗人你就跑不了。普通食品就是普通食品，不能因为披了张证书的皮就变成灵丹妙药，那些靠信息差收割老百姓的套路该收场了。最后提醒一句，看到功效证书中字头背书扫码

0: 查报告，多留个心眼。健康这事儿没有捷径，那些说的天花乱坠的，往往盯上的是你的钱包，不是你的身体。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严军。谁都不想在生活当中遇到消费的烦心事，但是万一遇上了，请您记住，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困惑还是求助难题，主持人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我们直播热线是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请您添加我们的微信15970633673，发送图文视频等相关的证据，我们帮您把这个理儿啊讲透。别让这个窝囊气过夜啊，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9月23号，新疆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新疆马三三江纯乳业有限公司销售的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牛奶包装盒内倒出清水问题，昌吉市市场监管局已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依规处置，相关调查进展将及时向社会予以公布。再次提醒持有涉事同款产品的消费者，请妥善保存相关产品及购买凭证。据澎湃新闻，近日有消费者发视频反映说，这个在主播啊顿顿直播间购买了10箱马三三的纯牛奶，喝到只剩3箱的时候啊，发现其中一盒倒出来的竟是水。该视频引发关注之后，9月23号涉事品牌马三三官方旗舰店发布情况说明，承认是生产环节检测样品混入成品装箱流出，并向消费者致歉。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此前发布的情况说明已标注涉事牛奶的批次，问题仅出现在该批次，其余批次无同类情况，如其他消费者遇到相关的问题，公司将妥善处置。点评：看似无害的清水替代牛奶，实则暴露食品生产的严重漏洞。食品生产线区分测试样品与成品货品，是保障产品合规的基础操作，也是企业品控的第一道红线。此次失误绝非简单的人工疏漏，背后是企业生产管控的松散、品质流程的缺位、风险排查流于形式的相关问题。依托直播渠道走红的食品品牌，借流量快递拓展市场，却忽视了最核心的品控问题。企业一句致歉，单方划定问题批次，不足以抚平消费者顾虑，更不能掩盖管理短板。食品安全无小事，即便清水无安全隐患，货不对版的产品瑕疵已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涉事企业需正规问题，全面排查生产线的隐患，完善分拣质检流程，主动落实消费者赔付和售后保障。监管部门应深挖事件根源，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公开调查和处置结果。流量加持不能成为品控松懈的借口，食品企业唯有严守生产规范，筑牢食品防线，才能守住市场口碑和咱们消费者的

0: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2: 啊，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提醒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当前2026年中秋国庆双假已经临近了哈，从明天就开始了。为引导咱们广大消费者把这个绿色低碳理念呢融入咱们点餐，理性消费，这个尤为关键。提倡消费者践行绿色消费餐饮的指引的倡导，就是实践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选这个小份菜、半份菜啊，按需点菜，剩余打包啊。餐饮经营者呢，应该主动提供小份的餐品和打包的服务，鼓励选择有机食品等绿色低碳食材，与消费者共同守护节日餐桌的绿色成色。月饼包装重简约，中秋礼品讲环保。中秋节令食品集中上市，其中这个月饼啊，还有时令糕点、礼品盒的包装食品，迎来消费的高峰。建议咱们消费者选购月饼的时候，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还有平台自营店等正规渠道，自觉抵制重包装轻品质、搭售高价物品等过度包装行为，可优先使用布袋、纸袋等绿色包装，减少资源浪费。另外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是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出行优先选低碳，长假出游早规划。国庆长假呢是旅游出行的高峰，倡导长途出行呢优选高铁等轨道交通。自驾新能源车的时候啊，规范使用合规充电设施，具备条件的时候，优先选择绿电充电服务或者是绿色电力认证服务。出行前规划路线，并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预约要求。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啊，提前确认行程所含的景点与自费项目。预定住宿餐饮前呢，应仔细确认使用规则。出行前的核定这个订单的信息，发现时间、价格、房型、套餐内容等不符，那么及时联系商家或者是平台来处理，并留存消费凭证和沟通记录。垃圾分类精准投，循环利用在身边。节假日期间的快递包装、礼盒的包装、餐余垃圾还有家庭扫出的废弃物，这些垃圾呢增多了。此外，建议消费者呢将节日聚餐剩余的这个饭菜呀沥干投放到厨余垃圾里边，还有这个外卖的餐盒、一次性的餐具，应当按照要求来分类投放。快递包裹优先选择绿色包装，收到后这个纸箱啊、泡沫、填充物分类回收，能循环利用的尽量循环利用，闲置物品不乱抛，旧衣服、小家电、电子产品等通过正规回收渠道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也是节日的别样乐趣。消费凭证保留好，绿色维权两相宜。咱们消费者呢要妥善保存订单详情、付款记录、发票聊天记录以及宣传页面的截图

0: 遇到商品质量和服务问题，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那就得通过全国的消费智慧315平台了啊，请求消协组织来调解，或者呢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来投诉。发现违反反食品浪费法还有这个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节日团圆，
1: 开短剧彻底火了，全年市场规模冲400亿，新上线的微短剧里95%是 AI 做的，可 AI 脸太假，观众不买账，怎么办？有人盯上了真人的脸。新京报记者最近调用永久授权这种霸王条款，用户也得长个心眼，别为了几十块钱把自己的脸卖了。
0: 接到求职者举报之后，该平台核实相关违规招聘账号已经被封禁。某招聘者发布旅游领队职位，当求职者询问是否需要导游证的时候，对方表示可以接受，无经验，但是强调形象气质佳，要求求职者先提供几张生活照片，再约面试的时间。接到求职者举报之后啊，这个 BOSS 直聘安全团队结合账号招聘的行为以及相关的信息进一步核查，判定该招聘者存在违规行为，这个账号也已经被封禁了。

0: 言。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三六五，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三六五，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民生三六五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刚才我们播送了 BOSS 直聘平台发布的求职的三条案例陷阱。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哈，提醒这么几点。首先哈，注意核实实际工作的内容是否与职位描述一致。正规旅游顾问还有这个导游岗位，通常是有相对明确的岗位职责、服务对象还有工作场景。如果招聘方在沟通过程当中临时变更工作内容，或者是提出明显和岗位无关的服务需求，比如说一对一陪伴等等，这个应当提高警惕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应该警惕异常高薪待遇。比如说这个岗位啊出现了高薪呢，无需经验，工作内容模糊等相关的这样的招聘信息，应进一步具体了解岗位的职责和工作的要求，打探清楚。第三呢，是谨慎对待与岗位无关的异常需求。比方说招聘方过度的关注外貌条件，要求提供私人生活照，或是提前前往酒店住宅等与正常招聘场景明显不符的地点进行所谓的面试，应停止沟通并及时向平台举报。求职者如果遭遇到异常要求，应立即停止沟通，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截图等一些证据材料，通过平台举报入口进行反馈。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88320032883-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如果您还有没讲完的委屈或者新的维权线索，三种方式随时找到我们。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您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

0032-8832-0907。还有就是加微信的方式，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是一个手机号码啊，15970633673，15970633673。啊，合同、照片、视频、相关的材料啊，录音、录像、截图，都可以发上来啊。还有一个就是关注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留言，说明您的详细的情况，我们也能看到。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编辑佳琪，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

0: 长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三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在我们栏目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手机微信的，16679095736，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由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总决赛昨天在南昌举行，六支代表队24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大赛采用真人秀方式全程拍摄，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播出，实现比赛及节目科普及看点，让科学以更可感可知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大众。昨天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赣蒲大地处处稻果飘香，蟹飞橘黄，绘就出一幅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第六届赣出精品名单近日公布，华润江中药业的隐肌酶长绒胶囊等50项产品入选。赣出精品是我省着力提升制造业质量水平、品牌影响力的重点工程，实施6年来，累计培育3年有效期内赣出精品532项，覆盖全省制造业12条重点产业链。全省百校联动赣有未来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近日在豫章师范学院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期间将设置多类型招聘专场，推动高校开展小精专优、中小型招聘会，助力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抚州资溪站昨天举行，本次比赛为 108.5 公里的环形闭合赛道，澳大利亚凯旋 X8 迪瑞洲际队的阿拉斯泰尔·克里斯蒂·约翰斯顿以2小时21分2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教育部消息，2027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民政部介绍，15/55时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至八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昨天，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昨天，神舟20号、神舟21号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预警，今天7时至17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昨天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以享受15000元免税额度。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赛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搜江西新闻广播，我们的抖音号啊，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是我们的直播时段，同步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时段当中呢，我们有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这个我们有人值守，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我们会记录您的问题，并把您的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回复，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这个最主要的是加微信啊，这个手机号码呢，建议大家只加微信使用啊，166-7909-5736。啊，166-7909-5736，微信头号，加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打电话不便传递的资料，比方说这个视频、图片啊、文字材料等等。很多听众网友给我们反映说，我们打你这个手机号啊，但是怎么有可能会没人接啊？大家要谅解，我们这个手机号还要这个实行抖音直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功能，所以说。最好是打座机啊，我们有人值守啊，如果您要通话的话啊，当然您发手机微信的话直接加就行了，我们没有添加任何设置啊，加进来啊，给我们留言，您姓什么呀，您的联系方式，具体的地址，反映的什么事件啊，什么问题，什么证据材料啊，您把那些给我们留下就可以了，我们会逐一的去查看您的信息，然后和您对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帮到您。

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反映了太和县的邓先生的一个诉求。其实在元月份，元月12号的时候，我们最早是记录了这个我们邓先生的这个诉求。那么在22号的时候，我们就连线了省交通集团啊，原来叫省高速集团啊，现在叫省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啊，党政办的工作人员辛先生当时是回复过这个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我们有必要再说一遍，因为有可能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听了昨天的节目，或者说前期元月份的那个节目可能也不一定听了啊。那么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啊，位于太和县啊，吉安市太和县万和镇大鹏村邓家族的邓先生给我们最早在元月份给我们提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他家附近有一条高速，这条高速呢叫什么高速来着，我看看哈，叫石级高速啊，又叫南泉高速啊，这高速就在他家附近。高速穿行下面有一个涵洞啊，要过到高速那边去只能从涵洞下面穿过去，是一个涵洞啊，这涵洞上面有一个牌子，限高 3.5 米，上面挂了个牌子限高。也就是这个涵洞的最高高度按照这个牌子的提示是 3.5 米，但是呢邓先生给我们反映没有 3.5 米啊。因为他为什么说没有呢？他是有这个农业机械啊，收割机一类的农业机械要过到高速的那边去作业的，走到那儿呢进不去了啊。他这个机械是3米左右，哎，不是 3.5 米吗？怎么过不去呢？一量啊，这个涵洞的高度只有 2.75 米左右，也就是 2.7 到 2.8， 最高也就是 2.8， 根本过不去。于是给我们投诉这个问题，我们就反映给了省高速集团啊，现在叫省交通投资集团啊。当时办公室的辛先生给我们回复，就是说他们也很重视，派人到了现场实测了解，把那牌子一摘，然后重新想办法处理。那么怎么处理呢？把地下挖一点不就处理过去了吗？挖深了这高度不就高了吗？当时是这么答的。什么时候结束呢？做完呢？当时答复是上半年做完，因为到了收割季的时候，七八月份呢，咱们这农业机械要过去作业了，当时是这么承诺的。但是啊，前两天我们邓先生给我们打电话来说，没有做呀，还是那个老样子，牌子还是 3.5 米，还挂着呢，又挂回去了，但这个没有处理啊，还拍了图片信息都拍给我们了。于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连线了办公室啊，省交通投资集团办公室。那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尹先生给我们回复说，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辛先生与工作关系调动了，然后下了节目他去核实，然后给我们回复。他们给我们回复说确实他们到现场处理过，具体怎么处理的，后来为什么没处理成，为什么久拖不决，也有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在谁的手上呢？是他们有一个部门叫运营管理部，有一位叫邓泽成的经理，邓经理，他是

处理这件事情的负责人啊，他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要连线一下邓经理，让他来解答一下。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把邓投诉者邓先生请进指挥通知书，要求商家维修更新破损的烟道，建立油烟设备清洗台账，夜宵门店加装风机减震垫，并规定晚上的10:30之后啊，不得在店外招揽顾客。复查发现啊，一家门店整改不到位啊，依法处罚了2000元。后续呢，将该路段纳入夜间常态化巡查点位，畅通业主反馈渠道。工作人员回访投诉人，投诉人反馈说，这个油烟和噪音问题啊，明显得到了缓解了，对处置结果表示满意。

0: 好，我们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插播一个热评呢，大家听听哈。90岁老人被困20小时，一张纸条救了他，可下一个恰好呢？
1: 9月14号清晨，杭州上城区，保安刘贤亮巡逻时捡到一个报纸团，里面裹着3张纸条，红绳绑着，字迹颤抖。我已20小时没有进食进水。帮我，求你们。落款是小区里90多岁的吴奶奶。民警消防从隔壁阳台翻进去，老人脸色苍白，再晚一步后果不敢想。门把手坏了，手机不在身边，喊破嗓子没人听见。一个独居老人就这样被一扇门困了整整20个小时，他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写在纸上，从窗户扔下去。万幸捡到纸条的是刘师傅，万幸老人认识他，纸条上写的就是他的名字，万幸那天刘师傅当班。可一个社会的安全底线能靠万幸撑着吗？全国60岁以上独居老人1.2亿，这个数字背后是1.2亿个可能被一扇坏门、一次摔倒、一场突发疾病困住的生命。我们现在的探访制度要求月探访率100%，一个月见一面，可风险从来不按月来。20小时就能让一个老人从还好滑到危险。说白了，我们不是没人管，是管得太粗了。医护反应机制很快，民警消防社区联动发现之后救得漂亮，但问题恰恰在发现这两个字上，全靠刘师傅恰好经过，恰好认识，恰好捡到。这是幸运，不是制度。技术早就能帮忙了，毫米波雷达、门磁感应、智能水表，老人家里有没有动静数据比人先知道。北京有的社区已经用上了，老人呼吸心率异常，系统自动报警。技术不是没有，是还没铺到每一个需要的门口。还有更扎心的，吴奶奶纸条上没写子女电话，写的是保安名字。子女呢？不是不孝，可能是远，是忙，是鞭长莫及。可这恰恰说明独居老人的紧急联络不能只有一个人，那个人轮休了，离职了，手机没电了，链条就断了。守护独居老人不能靠碰巧。

0: 醒醒了。
1: 正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咱们江西宜春万载，微工厂盘活闲置资金，点查告撇，靠天吃饭。
3: 万载呢是全国传统的花炮主产区，近年来花炮行业转型升级，大量老旧厂房闲置。如何让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万载县因地制宜建起了一座座微工厂，既盘活了村集体资产，又为返乡创业者打开了新路子。
4: 眼下正值瓜果蔬菜采收旺季，在万载高村镇，这些新鲜蔬果经过蒸煮调味，日光晾晒，就能做成风味各异的果蔬干货，也就是当地人说的点茶。李厚平是村里制作点茶的一大好手。10年前，他在村里办起了食品加工小作坊，面积只有300多平方米，年产值却做到了100多万元。
5: 当时不是我们去找销路，而是客户天天催着我们要付啊！天天我们是天天挨客户骂了，是吧？就天天挨骂，因为我们这个，又是靠阳光晒呀，是吧？然后天气一变，我们又不能及时交付啊，是吧？
4: 李厚平告诉记者，当时他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就想建一间烘干房，把产能提上去。可奈何场地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甚至还动过自己买地建厂的念头，可算完账就打了退堂鼓。
5: 毕竟是农产品，农产品它利润比较薄弱，作为一个小企业主，我们本身是没有多大实力去投这个的。我们一年挣一点钱，也就是说养家糊口一样啊。如果我们用10年20年挣的钱去填一个未知的窟窿，这划不来的。
4: 转机出现在2022年，万载县推出微工厂建设政策，依托退出花炮企业的闲置厂房、仓库等进行升级改造，发展村集体经济。
6: 我们农业农村局根据各个村申报下来的微工厂建设改造项目，进行统一的审批审核，建设改造完成之后，交由村集体集体运营。
4: 4年前，李厚平就是在村务公开栏前看到了高村村正通过乡村振兴微工厂项目盘活闲置资源的通知，立即联系了村委会。
7: 当时的话也是对我们辖区范围那些闲置厂房啊、场地啊进行了一个摸排，就发现我们集镇这个原粮管所这个厂房闲置下来还是比较符合他的需求嘛，交通比较便利，然后呢群众就业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就是决定把这个粮管所的改造纳入到我们微工厂建设项目里面去，企业的话就只需要缴纳一个租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场地。
4: 如今新厂房宽敞明亮，配备了烘干房，李厚平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日子。
5: 现在我们常年能生产的产品有20多个品种，当时没想到这个，当年我那个挑着粮谷来这里卖的地方，没想到40多年后我会在这里做小老板。
3: 从靠天吃饭到拎包入住，李厚平的故事是万载县微工厂政策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以前他守着小作坊，产品销路不愁，生产却只能靠天吃饭。想扩产建厂，高投入又让他望而却步。万载推出的微工厂政策，盘活闲置旧厂房，让创业者拎包入住，轻装上阵。而这一切机遇的起点，正是贴在村务公开栏上，人人都能看得见的政策信息。好政策不再藏在文件里，而是摆在群众眼皮底下。政务公开不只是简单公示信息，更是把发展机遇公平送到每一位乡村创业者手中。从闲置厂房到标准化车间，从看天生产到稳定量产，阳光公开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让乡土小产业扎根生长，让乡村创业的梦想照进现实。
4: 位于万载县的九龙原始森林素有人间仙境、天然氧吧之称，森林覆盖率达97.7%，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达6万个单位。正是因为优质的森林资源孕育了含有铁、锰、锌、硒等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过滤、杀菌、灌装、上盖，深藏山林的优质山泉经过一道道标准化工序，变身一瓶瓶合格饮用水成品，再由工人统一分装打包，销往全国各地。
8: 销量最高的时候，每天这个桶瓶装水可以达到13-14千箱。
4: 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李海根面对同一帮优质山泉水，却完全是另一副愁容。那时的乾坤饮料还只是当地一家小企业。
8: 我们当时每天大概的产能每天就是大概3000多桶水吧，但实际我们

0: 可能要卖到四五千桶水，满足不了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就想找一个地方来重新把自己的产能扩大，找了很久，真的确实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1: 直到李海根在政务公开栏前看到一张二维码海报，民意马上说你建言我来办的字样让他心里一动，抱着尝试的心态扫了一下，没想到的第二天就有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他。
2: 在了解到企业有扩大产能的需求后，经过评估，在我们藏溪村找到了一块适合企业发展的地方，因为考虑到企业能为当地的村民带来增收，我们也提议将该项目纳入微工厂的建设，申请了衔接资金60万元，通过和企业合营，村集体能够参与分红。
1: 就这样，涵盖一条每小时产量2.4万瓶天然活性矿泉水生产线和一条每小时产量1500桶高端生活专用水生产线的九溪山泉微工厂应运而生，既给藏溪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收益，又让20多名周边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我觉得在这里很开心呐、啊，像我们这个年纪，你外面也不是很好挣钱了，是吧？
4: 离家比较近嘛，小孩在家，然后老公什么都在家，大人也在家，这边做事还是蛮舒服的。
1: 截至目前，万载县累计投资1.89亿元，新改扩建单体微工厂196家，实现了微工厂行政村全覆盖，带动脱贫群众和三类人员9000余人次，实现年人均增收2.7万元以上。
5: 下一步，万载县将以政务公开为牵引，以前链条服务为支撑，主动晒出审批清单，亮出项目进度，全方位宣传惠企政策，进一步推广多层连接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强化用工对接与金融支持，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加快投产达效，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的稳岗就业，持续增收。以公开促落实，以服务促发展，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能。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7: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1，以及加微信16679095736反映诉求。本期节目主持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

0: 192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2: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一方土灶，一口铁锅，锅里炖煮着南瓜、红薯藤、小米等等食材。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太阳生镇平段村的养殖基地，这口大锅专门用来煮制喂养家畜的饲料。该养殖基地负责人陈小晴说，我们坚持生态喂养，食材啊都是自家地里种的，更加绿色健康，养的家畜呢也是更受市场的青睐。在修水县太阳生镇平段村，陈小晴是有名的养殖大户，基地每年饲养生猪20多头，养殖鸡鹅1000多只，年产土鸡蛋近10万枚。养殖基地越做越大，销路成了难题。陈小琴介绍说，村两委主动上门对接，每年帮助他们销售土鸡蛋2万多枚，土猪肉超800斤。在村里最近一次举办的助农活动当中，基地一次性的卖出了土鸡蛋10000多枚。可以说，陈小琴的致富故事是修水县太阳生镇平段村助农增收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当地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生猪、肉牛、土鸡、土鸭等特色养殖，同时种植水稻、猕猴桃和杨梅等等。修水县太阳生镇平段村党支部书记张玲说，过去呢，农户大多是零星种养，规模不大，又不熟悉市场行情，导致农副产品大量的积压，最终呢，只能够低价出售。为了破解村民面临的销售难题，平段村坚持党建引领，发挥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作用，把助农增收作为重点工作，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该村打造了村级直播间，主要展示种养现场和产品实景，推介本地原生态农副产品，吸引客户下单采购。那么在线下呢，加强与周边企业食堂以及市场商超来对接，与其建立长期的供销关系，重点为脱贫户兜底销售。张林介绍，面对滞销的农副产品，村两委负责集中收购，统一打包，集中外销，解决了农户打包不规范、运输不便、销路没有保障等等问题。据介绍啊，村两委呢每年通过稳定的销售渠道，可以帮助村民销售优质稻米超3吨、土鸡蛋4万多枚、干辣椒100多斤、干豆角400多斤，总价值超20万元。张林表示说，随着村里的特色种养产业稳步发展，下一步啊，他们将继续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不断壮大特色产业，推动更多的土特产出村进城，带动村民在家门口。
3: 你还要精彩。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丰收是土地对热爱的奖赏，是田园对耕耘的回报。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新华社记者邓楠的文章《洪湖秋来挖藕忙》。天色露白，沿田埂走向湖北洪湖的荷塘深处，马达轰鸣作响，层层叠叠的荷叶下，十几名工人一手握着高压水枪，一手在水下摸索着长成的莲藕。一辆运货车停在岸边，

水帘桥，一头靠车，一头靠岸。采藕工拉着满载的小船抵岸，掰掉藕头，留下三节大小均匀、粗细相近的莲藕，装筐，再由运输工挑上岸，称重，装车。水乡洪湖的秋收就这样在荷塘边拉开了序幕。莲藕是洪湖之宝，品种多，收获期长，经过多年的培育，如今一年四季都有藕采。每年九月这一茬却格外的不同，这个时节以鄂莲六号为主的翠藕大面积成熟。采藕工星夜下塘，晨曦收工，整整一夜，他们的身体藏进一人多高的荷叶下，只有探照灯的光标记着方位。往深处走，连片的荷塘泾渭分明，荷叶高的一片便是挖藕工人们集结劳作的片区，十几个人分散在荷塘深处，身影没于高高低低的荷叶。高压水枪在手里嗡嗡作响，水柱斜斜地插进淤泥，泥水扑地翻涌上来，顺着连体下水衣的裤管往下淌。有人弓着腰，一手持着水枪冲开塘泥，一手顺势往河干下探，摸到了藕节，用力一掰，咔的一声，白生生的藕就从浑水里露了出来。小船就傍在脚边，一根根藕码进去，不一会儿船舷就低了下去。岸上的人静静地等候着，见船近了就探出身子接缆递筐，塘里的人直起身把藕装进筐里。清晨六点是这一夜辛劳的结算时分。34岁的李润成今年头一回跟着父亲到洪湖挖藕，父子俩和7名同乡驱车近9个小时从湖南永州赶来。装筐的空隙，李润成笑着说，从小看我爸他们拿铁锹挖藕，我嫌苦要去工地干，没想到最后还是跟着下塘了。我是新手，只挖了100来斤，我爸手艺好。来了20多天，从早藕挖到如今的翠藕，他也慢慢地摸出了一些门道。下去了，先打机子，再摸苗，苗青，杆子上刺少，下面的藕差不多就长好了，拿水枪冲开，手一掰就行。论起看苗找藕，52岁的郭海清算得上是老师傅。他10几岁就开始下塘，全国多半省份的藕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说，湖北、广东、广西，哪里缺人就去哪里。那会儿啊，雷打不动2毛钱一斤，一天就挣个200-300。如今呢，有了高压水枪，挖藕省了不少的力气，手上的功夫却没丢。郭海清循着河杆找藕，一晚上能够挖几千斤。他说现在一晚上能够赚800-900元。水乡人靠水吃水，洪湖地处江汉平原，湖荡密布，淤泥肥沃，种藕挖藕是这里延续多年的营生。早年间挖藕远没有今天方便，洪湖市与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小俊年轻时呢，也跟着同乡到广东挖过藕，一双手长时间地在泥里摸索，藏在淤泥里的蚌壳冷不丁的就会扎进手里，他摊开手，旧日留下的疤痕还在。这些年挖藕的工具在变，淤泥里长出的藕也在变。洪小俊所在的合作社如今在洪湖种植莲藕10000多亩，还与武汉市农科院合作试种新的品种。一个品种好不好，不只看产量，还要看藕形、色泽和口感。眼下塘里正在采收鄂莲六号，一亩商品藕能够产4000斤上下。藕也有不同的性子，有的粉适合放进汤里慢慢的煨，有的脆可以切成薄片下锅清炒，还有的不硬不软，拿去做卤藕正好。育种人给他们编上不同的号码，但是到了寻常人家的灶台上，人们记住的却是各自不同的滋味。洪小俊随手拿起一根刚出水的藕说，
恶莲六号吃起来还有一

谷苹果的香甜，这种藕啊最不愁卖了。每天从这片塘能够挖出来几十吨藕，大多数直接送去农贸市场，剩下的运回车间清洗包装，再送往外地商超和餐厅。日光渐渐地亮了，两名装车师傅将最后几筐莲藕从荷塘边挑上货车，柴油机停止了轰鸣，满身泥泞的挖藕工踩着秋光翻上岸来。有人把高压水枪搁在田埂上，有人坐下来歇脚，还有人站在车旁等着算一算这一夜挖了多少。车厢里一筐筐白玉一般的莲藕已经码得整齐极了。水乡洪湖的秋天开启了新一轮的丰收。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近日，浙江杭州市民张建荣无偿捐赠出自家用了41年的老冰箱，被宁波财经学院宁波民营经济展示中心收藏，成为见证宁波家电工业崛起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珍贵实物。这台凤凰牌冰箱是张建荣1984年准备结婚时购买的，花了627元，至今他仍然保存着当年购买时的发票。张建荣说，买这台冰箱几乎是花掉了当时一整年的工资。随后呢，这台冰箱陪伴家人度过40多年的岁月，一直服役到2025年。他说啊，整机从来没有维修过，只是后期密封条老化才换上了新冰箱。这台老机子算是自己的一件老宝贝。在那个年代，凤凰冰箱和新乐洗衣机、春风牌收露机、富丽牌鸿运扇并称为宁波婚嫁的四大件，是一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陆晨，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0: 重温
6: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在南昌闭会。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勤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九江市城市湖泊保护条例、九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景德镇市无溪口水库保护条例、鹰潭市信江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上饶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抚州特色菜肴发展促进规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叶剑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叶剑春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吕少军、乌新春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红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消费等方面推出12个省级配套活动庆丰收。
2: 这里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桂溪活动现场，正在举行的是村集体跳大绳比赛，每个人都卯足了劲想要取得好成绩。而在场地的另一边，独轮车运粮接力赛和拔河比赛也在热烈进行，大家在欢声笑语里庆祝新一年的丰收，
3: 非常的喜庆，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丰收节的那个气氛啊，非常好，每一年一次嘛，感受到我们农民的力量。
1: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现场还布置了

0: 美陈景观办起了传统美食集市，把赏秋拍照、美食品尝、民俗体验串起来，既有烟火气又有新鲜感。
1: 现在我们称人均收入从以前的9000现在变成20000，建成了烘干厂，现在日子越来越红火，很有奔头，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的乡村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共庆丰收，同享喜悦。在盐山，一场别具特色的农作竞赛火热开赛，田间拔芋头，比个头，赛品质，种植户们捧着自家最大的红芽芋登台打擂，评委现场称重打分，围观喝彩不断。在上高新余丰收春晚热闹开场，男女老少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吃丰收饭，看乡土戏。村民们扛着新收的稻穗，捧着饱满的瓜果走上 T 台，用最质朴的方式展示土地的回馈。
2: 举办这个庆丰收的活动，就是为了让村民站在舞台中央，同时也把民心聚集起来，让大家有获得感，有精气神。
0: 丰收时节，稻黄鱼肥，瓜果飘香。目前全省中稻收获已过40%，大闸蟹抢先上市，猕猴桃、蜜橘等应季水果满枝。各地借丰收节丰富乡村消费业态，在新干山珍展销人气火爆，线上线下齐发消费券，笋干、腐竹、香菇等本地山货成了抢手货。
3: 通过赛事聚人气，市集促消费，补贴惠民生，切实把丰收节办成了惠民增收振兴的盛会，让老表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0: 我省近日印发《美丽江西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江西建设安全底线，弘扬赣婆优秀生态文化，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等重点任务，明确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江西样板高标准建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全面形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4: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寻乌县接连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洋彩臂金龟，该物种素有昆虫界大熊猫之称，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
5: 今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打造的全省首个爱心小家正式启用，为异地大病困难家庭撑起一处就医途中的温暖港湾。
0: 爱心小家紧邻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角洲院区，来这里就医的异地大病困难家庭可以申请入住，通过后享受免费临时住宿、爱心厨房等全套暖心服务，
6: 全部免费让我们居住，让我们减轻了很多经济压力，也很方便，这里到医院很近，可以做很健康的美食给我妈妈。
7: 我们在全国60个医院旁边有这样的爱心小家，当有些家庭呢，他们要选择准备到外地治疗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帮他们安排到外地的医疗小家里面去入住，也联系对方的医院绿色的通道帮他们去就诊。
0: 不止于爱心小家，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持续推进无障碍友好医院建设，推出手语门诊、导诊、陪诊等便民举措，还开设全省首个医务社工门诊，常态化开展医疗救助政策宣讲和帮扶工作。
8: 我们既要把医疗技术、医疗质量抓好，也要把人文建设、患者关怀贯穿诊疗服务的全过程。残障人士、高龄老人、经济困难及异地就医患者等特殊群体，他们看病的时候往往承受着病痛、精神、经济与出行食宿等多重压力，我们积极回应民生关切，让他们就诊更便捷，诊疗更安心，减轻就医后顾之忧，持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由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总决赛昨天在南昌举行， 六支代表队24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3轮激烈角逐，最终决出1等奖、2等奖和3等奖。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然后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经验。
0: 本次大赛采用真人秀方式全程拍摄，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播出，实现比赛及节目科普及看点，让科学以更可感、可知、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大众。
10: 通过这次比赛锻炼了我这种临场发挥的能力，还有这种语言表达能力，我相信能在以后的科普工作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能把这些科学知识分享给更多的人。
0: 我省双胞胎集团与上合作方泛亚航运运营船舶510艘，经营国内外航线202条，是集海运、铁路、公路、仓储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商，运力储备充足，航线网络覆盖广泛。双方合作后将联合搭建高效协同、智能联动的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平台，通过持续优化运输线路、创新物流服务模式、升级数字化协同体系，整合优质供应链资源，精准管控物流成本，大幅提升服务响应效率，构建稳定、高效、可持续的全链条物流保障体系。
5: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信息，假期3天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速路网车流量将呈现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0: 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约4250万辆，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5: 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安排部署2027研考招生工作。
0: 根据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天的9点到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9月26日至29日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23号，东方电气集团自研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这次出口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3台套 G50 机组，可以为当地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供热需求。
11: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凭借这一系列硬核优势 ，G50 最终从全球多轮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哈萨克斯坦等国外订单，实现由国内走向国际市场的历史跨越。
0: 本次 G50 燃机成功出海，不仅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哈两国深化能源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
5: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大发言中鼓动删除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明中方立场。
1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

0: 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他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日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2022年11月，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律，并制定出具体计划，以便重启核能发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地时间23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总体仍未得到控制，虽部分疫区出现缓解态势，但东部北基五省病例数近期大幅上升。
2: 好的，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继续锁定江西新闻频道，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
1: 综合新闻，
2: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值此双节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不管您是眼睛疲劳看东西吃力，还是看东西酸胀难受不舒服，只要拨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价值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建议您这次一定要趁着中秋国庆佳节早点改善。

纳斯群岛当局在英方支持下延长相关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有效期。马岛当局21号宣布将现有全部海上油气生产许可证延长5年，并且强调这一决定得到英国政府支持。

0: 稳定经济增长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我们要全面辩证理解和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经济分化带来的影响，既要看到现实压力，更要看到发展机遇，提前谋划和储备政策工具箱，确保全省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实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尹鸿强调，要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因势利导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培育壮大增长新动能，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进练。
1: 总监雷切尔金说，
2: 我们认为这里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和发展的地区，能够与当地的工厂进行合作，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们非常重视与这里的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
1: 于都是全国知名的纺织服装产业集聚地，今年上半年于都纺织服装出口额 10.41 亿元，此次英国买手团实地走访有利于推动于都本土服装企业与英国市场精准对接。于都鸿记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志宏说，
3: 这些买手过来会带大量的订单过来，这些订单是长期和稳定的，以后他们也会过来找更多的于都的企业合作。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300山隧道今天贯通，至此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建成之后，将大幅缩短赣南革命老区与粤港澳大湾区间的时空距离。
5: 2026年第六届海欢汉文化旅游月暨王继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昨天开幕，展览以江都王刘飞与海昏侯刘贺两座西汉诸侯王陵的时空对话为叙事主线，展出了南京博物院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文物200多件套，展览将持续到12月底。
0: 第三届江西省科学实验展汇演活动总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20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最终吉安市科技馆格阵大对决、水浒文武庵等3个科学实验作品脱颖而出，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汇演。
5: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鹰潭龙虎山站今天举行，赛道全长116.9公里。捷克 ATT 投资洲际队的波兰选手马尔切利博古斯拉夫斯基以2小时29分29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0: 双胞胎集团与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昨天在南昌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以海铁联运为核心，打造精品物流航线。作为江西国家级

0: 农业龙头企业，双胞胎集团谷物运量达到每年2400万吨。上海泛亚航运拥有510艘运营船舶、202条经营航线，具备覆盖全域的成熟物流网络。
1: 2026第20届宜春明月山月亮文化旅游节今晚将在宜春明月山千古情户外广场开幕，活动以养身养心、越来越好为主题。
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龙舟项目比赛昨天在萍乡市湘东区开赛，来自全省的18支龙舟队、357名运动员挥桨竞渡，一展风采。
1: 赣婆红乐享银铃第2届老将达人秀上饶站启动仪式暨中心城区海选今天举办，本次海选共有21支队伍、220多人参加。
0: 近日，南昌经开区举办装备制造及生物医药专题产学研对接会，会上校企双方深入洽谈，开展精准对接。
1: 据省气象台消息，中秋假期我省为晴到多云天气，适宜出行。白天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摄氏度，局部36到37摄氏度。中秋节晚，大部地区晴朗少云，有利赏月。
2: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激活赣婆发展新动能。
1: 昨天，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1号正式施行。作为落实国家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地方配套立法，这部条例立足江西产业实际，直面民营企业发展痛点，以制度化举措稳定预期、提振信心，为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坚持平等对待、破除市场壁垒是条例一大亮点。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中遭遇的玻璃门、旋转门屡见不鲜。条例第2章聚焦公平竞争，明确禁止以备案、注册、年检等形式变相设定准入障碍，并详细列举了政府采购和招投标中11种禁止、限制、排斥行为。这种对隐性壁垒的精准点杀，彰显了江西破除市场潜规则的决心，力求让非进即入，从纸面走向现实。创新金融供给，破除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条例拿出了制度性工具，要求金融机构制定融资授权、授信、禁止免责3张清单，合理设置不良贷款容忍度，并推动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纳入权力质押范围。这实质上是试图从信贷机制内部化解不敢贷、不愿贷的痼疾，将金融活水更精准地引向实体经济。创新监管方式，彰显柔性执法温度。条例提出落实分级分类监管，对新业态新模式包容审慎监管，推行非现场监管、跨部门联合检查，减少多头重复检查，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免罚轻罚清单，规范行政裁量权，落实扫码入企制度，坚持监管有力度、执法有温度，避免一刀切式执法，最大限度降低正常经营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为企业安心经营营造稳定环境。法治稳预期，制度强信心。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的出台，把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经验上升为刚性法规。下一步关键在于落地执行，唯有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创新活力，方能推动民营经济在赣婆大地蓬勃成长，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西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公报显示，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

0: 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
1: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介绍，去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14/5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0: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初试时间为今年12月19号到20号。
1: 明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将迎来落成10周年。十年来，中国天眼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的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
0: 河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今天决定，王路进代理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9月11号到21号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23号经投票表决，推翻了7月弹劾定罪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需要至少16名参议员支持的决定，被视为降低了弹劾所需票数门槛。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4度，景德镇多云，24到34度，宜春多云，24到34度，萍乡多云，24到35度，新余多云，24到33度，吉安晴，26到35度，上饶晴，24到35度，鹰潭多云，24到35度，抚州晴，25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冯雷，代表责任编辑詹伟、郑杰，监制刘乐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

0: 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

0: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

0: 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0: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0: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1: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无缘。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3: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5: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

0: 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你哪个系的？
4: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吗？
6: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2: 重温
7: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

0: 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今年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30周年，30年前这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跨过长江，拐进老区，近1/3的里程落在了江西。俗话说30而立，30年过去，这条路给江西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沿铁轨一路南下，看京九线上江西沿线城市的故事。
1: 京九铁路驶入江西，第一站是九江。九江是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每天迎来送往2万多人。
2: 我是从94年去北京，我们要坐着轮船到武汉，
3: 到火车到北京。
2: 京九铁路开通过后呢，我们直接从九江可以坐着火车去北京了，很方便。
1: 如今方便快捷的还有货运，每天都有华东至华南电商、快消品等时效性强的货物通过城西港铁路专用线从九江南站引出，直抵集装箱码头，第二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样高效的联运场景在30年前根本没法实现，货物从船上卸下还要靠汽车短途倒运才能装上货车，环节繁琐，成本偏高。京九铁路的通车让长江黄金水道与南北铁路大动脉深度牵手，长江中上游的货从这儿上了京九线，一路向南。今年6月，第100趟九江城西港至东莞东白货班列开行，经京九铁路次日直达粤港澳大湾区，月运量从6000吨跃升至1.8万吨。列车一路向南抵达南昌，这里是京九与沪昆交汇的枢纽，不靠海不沿边，企业出海物流曾是南昌绕不开的难题。
4: 当时出口汽车主要还是以江海联运为主，那同时对于一些比较急的货物，我们基本上会采用公路拖车加海运的模式。那公路拖

0: 车的成本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高。
1: 京九铁路彻底打通了南昌的出海通道，南昌的企业在家门口装箱发车，可以直抵宁波、厦门、广州、深圳的港口。
0: 依托这个京九铁路线，增加了海港口岸的选择，相比江海联运，成本降低了20%以上。
1: 路通了，货能出去了，产业也跟着起来了。得益于京九与沪昆交汇的枢纽优势，南昌建成了从精密模具、显示模组到整机组装的完整移动智能终端产业链。从货物运得出到产业引得进，30年间，京九铁路江西段已串联起电子信息、家具制造、有色金属、汽车及零部件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息。
1: 整个光通讯的产业带动下，我们订单出现暴增，需要扩产。
2: 法拉公司主要生产电动执行器精密滑台，今年以来订单。

0: 直接翻了两倍，交付能不能跟上，直接决定企业能不能搭上行业风口。
1: 心里非常非常着急，如果交付不了，就影响到客户再次下单。东莞的一个基地之前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给我们解决这个产能交付问题。
0: 眼看企业要外流，第一次联席会上，县工投集团的张品恒就把法拉的扩产需求一条条记了下来，一项项跟进。一公里范围内4万平方米新场地很快匹配到位，现有厂房也没闲着，同步扩充产能，
2: 推起供应链订单代采的一个业务，先后为企业实现的资金支持达到2000万元。
0: 前后不到两个月，法拉产能提升了50%，连最头疼的技术工人缺口也通过人社部门专场招聘补上了。原本打算外移的法拉这下彻底安了心，
3: 解决了很多实实在的问题，这个非常感动。我们新研发的5到6款自动化领域的新产品会在新工厂落地，力争明年我们的产值将实现翻倍增长。
0: 像法拉这样用脚投票留下来的企业不在少数，8家原本打算外移的企业取消了转移计划，50多家企业明确提出要在泰和扩产增资、技改升级。联席会是定期考，为避免出现考不到日常的盲区，泰和又创新推出入企听诉常态化考核机制，归上企业工业项目逐一到人，副县级以上领导全员下沉挂点，变企业找上门为干部上门找。
4: 新产品的研发
0: 这段时间，协创电子一款电感元器件新材料刚完成小样试制，一旦量产，企业就能从消费电子迈向人工智能新赛道。而这个突破恰恰源自一次入企听诉的刨根问底。
4: 刚开始企业反馈的更多的问题是生产要素保障的问题，那么随着这种深入交流，我们发现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和新产品的研发有卡点，了解到了它具体的这个技术需求。
0: 今年6月以来，187个问题收集上来，122个半截消耗，企业的问题清单变成了政府的履职清单。
5: 全省社区市委政法委视频调度会22号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6: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两节维稳安保工作，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扎实做好信访法治化工作，强化值班值守，扎实做好安全管理，协同做好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和消防工作，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陈永琪还部署了下阶段重点工作，强调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着力锻造过硬政法队伍，不断开创全省政法事业新局面。
7: 正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江西展馆的陶瓷技能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中外观众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千年窑火传承创新的独特魅力。
8: 拉坯、立坯、绘画、雕刻，在世界技能博览会江西展馆，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一字排开，展示传承千年的制瓷工艺。
9: 你看这样点烧出来它就是这种效果，线条里面的浓到淡的一个渐变的一个层次，就在这里。
8: 非遗传承人江佑芳用蝇头小笔屏息凝神，在瓷坯上点出毫米级的小点，点的疏密，墨的轻重，决定了烧成后的深浅浓淡。
9: 我做了16年，点工也是千年窑火传承下来的技艺。
8: 有传承，更有创新。用刀片作画，在器物内壁作画，一项项绝活让人叹为观止。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王景东创作的寿桃水壶，更是引来不少观众围观。这把壶藏着什么玄机？
10: 通身，我们看不到一个注水口，只能看到它出水口。你看，底部有一个注水孔。水是从这里进去的，翻过来它不会水不会流淌出来，既有装饰效果又有实用功能。
8: 这些指尖上的绝活不光能看，还能亲手试一试。来自法国的西蒙坐到转盘前，体验了一把给坯体修行的立坯。 来自俄罗斯的万沙雅拿起画笔，在瓷板上即

0: 性创作。
1: 非常困难，也非常有意思，需要您有绝对的耐心。期待有机会到景德镇去深度体验。
2: 非常棒，你们江西馆我真的会记住，喜欢。
0: 除了传统瓷艺，江西馆还亮出了陶瓷硬核的一面。航空切削陶瓷刀具、瓷质悬饰绝缘子等特种陶瓷集中展示，分别用在

0: 对决。经过激烈角逐，南昌市、九江市、新余市代表队分获团体总分前三名。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鹰潭龙虎山站今天举行，赛道全长116.9公里。捷克 ATT 投资洲际队的波兰选手马尔切利·博古斯拉夫斯基以2小时29分29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3: 欢迎来到全新声音世界。
4: Hello, New Voice, New World。
5: 每天都有些与众不同。
3: 本土新闻，新鲜指导，经典声音重新演绎，生活服务在您身边。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读取、试音、下载、完成，主流声音，价值传播。AM 729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6: 今年的庄稼呀，长得真好哎，路修通了，网也通了，咱们乡下的日子哎，是越来越好喽！
7: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把新技术、新想法带回老家，家乡的土地大有可为。
8: 春播希望，秋收硕果，新时代的田野上，良田稳产，乡村美丽，百姓安居。新农人扎根乡土，新产业赋能乡野，旧村落焕发新容颜，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9: 踏踏实实种地，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就是最好的光景。
8: 关注农业，守护农村，关爱农民，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0: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产值连续近半年负增长，发展承压，企业信心受挫。问题出在哪儿？泰和没有回避，而是从营商环境开始找差距。今年6月，让企业当考官改革正式推行。法拉公司第一次派考官进联席会，心里还揣着走个过场的念头。
1: 当时我们是提出了一个怎样的需求？
2: 在整个光通讯的产业带动下，我们订单出现暴增，需要扩产。
0: 法拉公司主要生产电动执行器、精密滑台，是光通信生产设备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订单直接翻了2倍，交付能不能跟上，直接决定企业能不能搭上行业风口。
3: 心里非常非常着急，如果交付不了，就影响到客户再次下单。东莞的一个基地之前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对不对？包括江苏的昆山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想给我们解决这个产能交付问题。
0: 眼看。
4: 国家文物局今天在京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分别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
5: 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中吉联合考古队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展现出丝绸之路文明。2018年以来，中埃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开展系统考古调查发掘。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世间行走，总有烦忧，不请自来。不管你有多眷恋，

离开的，想挽留也是无功。所以可以活得淡然一点，从容一点。若遇事未能如愿，便学着释然，让该来的来，放该走的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悠然漫渡，尽守属于自己的光阴。

抛开杂念，精简心愿，你会发现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平凡的日子，那就安然地享受平凡，简简单单的爱，甜甜蜜蜜的笑，在时光里邂逅一个最美的

不请自来。不管你有多眷恋，该离开的，想挽留也是无功。所以可以活得淡然一点，

从容一点。若遇事未能如愿，便学着释然，让该来的来，放该走的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悠然漫渡，静守属于自己的光阴。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怒射三支反箭，这个营门小校可不敢隐瞒，赶紧把三支箭拾起来，撒腿就往里跑，跑到了中军保障，

紧就跪在地上。回禀大帅，大事不好了，马武反了，在营门外射了三支反箭，射完了走了两天之后，这天巳时刚过就看见颍阳城了。马武非常聪明，他一看颍阳城外头有一座大营，这座大营插的旗号都是黄缎子的，当然营中的兵将肯定是王莽的兵。这座大营安得非常结实，旌旗招展，壁垒森严，估计这营盘的大小，马武知道了这座大营当中起码得有十来万王莽的官兵。就这样呢，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喽啰兵走着走着就离这座大营越来越近了。马武吩咐一声，来把队伍列开。几千喽啰兵雁翅排开，正当中是马武胯下马掌中刀，左边是朱慧胡音何仁何义，右边是陈本曹勋王凤王旷，这八位寨主簇拥着马武。就在这时候，听见王莽这座大营三声炮响，营门一开，由打营中冲出一支人马。马武拿眼睛一扫，估计这支人马起码得有一万兵。这一万兵来到大营之外，列得一字长蛇阵，军容整齐严肃。左边一杆紫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儿：“右卫将军”，当中间一个大字儿。在大旗之下有一员大将，身高八尺，细腰扎背，金甲绿袍，怀中抱着一对金装锏，立马停蹄压住左军阵脚。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朱名佑，字天长，在王莽驾前官拜右卫将军之职。在右边呢，掌旗官挑着一杆素缎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着四个小字：“颍阳太守”，当中间一个大字张。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银甲白袍，胯下马长出一条五钩神飞枪，压住了右军阵脚。书中暗表，这个人是颍阳太守，姓张名吉，字永安。在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杆鹅黄闹龙旗，旗子上写着三个大字：颍阳王。在大旗之下有一员老将，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方便大耳，一部花白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一副亮银鱼鳞甲，内衬一件素缎色蟒袍，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金龙，飘带上镶衬的紫金铃，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足有冰盘大小，亮如秋水。肋甲丝绦九股攒成，上系护铁扣，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镶衬灯笼穗，鱼头尾三叠倒挂，满都是亮银搭钩。素缎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衣儿、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坐下一匹银鬃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金鞍玉佩，杏黄车手，马挂威武令，双蹄胸。这员老将掌住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压住全军大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个人就是王莽的亲兄弟颍阳王王仪。颍阳王

0: 解折本身奏朝廷。这天，应阳王来到城南大营，正跟右卫将军朱佑、应阳太守张杰商议，打算进兵济阳关去打这刘秀。忽然间，探马来禀报，说一丘山的寨主带着3000喽啰兵，已然离这大营不远了。这3000兵干嘛来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寨主为什么来到应阳城外？来意不明啊。所以应阳王就点齐了10000大兵，到了营外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各自把阵势列圆了，应阳王一催坐下马，指引两军疆场。擂主坐下之后，用手一指，对面一丘山人马带兵之人到马前答话。这8个寨主不说话，马武看了看这几个人，你们压住全军大队，待我马武阵前答言。说完话之后，马武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直奔阵前，到了应阳王面前擂主坐骑。这个应阳王王爷虽然没见过马武，可是马武这相貌跟这恶人图上一样啊，好认呐。应阳王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胡杨马武吗？嘿嘿，不错，正是马武，请问问话者何人？顾家乃天凤皇帝的玉帝应阳王师也。哦，马武听到这才马上一横自己，即使飞着3柄大刀，原来是王家千岁，恕我马武盔甲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马武，你来到我应阳城有何贵干？哎呀，千岁呀，想当初我马武一时糊涂，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惠英楼提下反诗一首，触怒了天凤皇帝。皇上降下旨来，关京渡口各军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我马子章，弄得我马武有家难奔，有故难投，只落得战身为王，落草为寇，身为废人。应阳王王一听马武的话，他心中暗想啊，嘿嘿，我能信吗？到底应阳王如何对待马武，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带着一丘山的人来到了颍阳城外，跟

阳王王姨见着面了。影阳王王姨问马武，你上影阳干嘛来了？马武说，我后悔了，我当初不应该大闹五科场，也不应该在会英楼提反诗，后悔了，没办法了，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王爷，前些日子您派王官拿着王爷您的亲笔书信来到我山寨之中，哎，我马武看了这封书信看明白了，千岁让我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下山去捉拿妖人刘秀，要是把刘秀拿住了，王爷就能在万岁驾前保举我等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王家千岁呀，我们一丘山的寨主们看了书信，就遵王爷的意思，带着喽啰兵下山到济阳关前去诈降刘秀。影阳王王姨听到这儿，往马武身背后一看，一丘山3000喽啰兵，还有那8位寨主。嗯，好啊，马四章，你给我讲下去，可曾拿住刘秀？哎呀，千岁呀，没想到我们到了汉营当中，机关泄露，未能成功。嘿嘿，也是我们功名无分呐。本想献上刘秀的人头没搬到，今天特来到影阳城见千岁禀明此事。影阳王手捋银髯，他想马武这篇话，看了看马武，沉思不语。马武一瞧影阳王没说话，哎呀，千岁呀，如今济阳关让陈鹏已然丢了，嘿嘿，陈鹏可是万岁爷点的头名状元呐、啊！陈鹏归降大汉了，啊，对不起当今万岁的知遇之恩。大约着这汉兵不久就要进兵千岁您的影阳城，千岁，我马武虽然在济阳关没有成功，我带着8位寨主3000喽啰兵，愿意投在王爷的部下效力当差。将来在两军疆场杀敌，拿住刘秀，捉住陈鹏，您就可以在万岁驾前给我马武赦免当初大闹考场之罪。千岁，我马子章已然把话讲明白了，还求千岁收留录用。马子章，你的话说完了没有？嘿嘿，千岁说完了。俺马武有话讲在当面，又倒是话是开心的钥匙。我把话讲清楚了，千岁你是个明白人，哎，您就把我收下了吧。影阳王瞧着马武，心说马武马武，就你说这篇话，我影阳王王姨要是信你的话，我是替分。马武啊，你既然肯给国家出力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真心愿意，这也不难，你可以把你的喽啰兵退下30里地，扎下营盘，叫他们等着你，你单人独马随同孤家进着10万雄兵大营，有什么话咱们营中再议。嘿嘿，马武是个多聪明的人呢，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老儿王姨信我马武是真心归降，他想试探试探我，让我单人独骑进他这10万雄兵大营。如果我马武是假意归降前来诈降，我一害怕我就不敢进他的营盘了。嘿嘿，影阳王啊，老儿王爷，你以为你这10万大兵是龙潭虎穴刀山剑林吗？你以为我马武一个人就不敢进这10万大兵的营盘吗？嘿嘿，要依俺马子章来看，你这10万兵一个个是酒囊饭袋、土鸡麻犬。我要是不进你大营，算我姓马的不是英雄。我姓马的要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就不敢大闹长安城的五考场。今天我让你老儿王爷看看我马武是何如人也。马武想到这儿，
把嘴一撇，千岁，你既然有玉，俺马武就依从了，请你少带，我叫他们退兵扎营。你以为完之后，马武一圈马回到队中，就跟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说：“八位斩首，这个影阳王追我马武，带你们归顺，请你们到南边安营下寨，我马武单人独骑进他大营去商议商议。”朱慧、胡音这哥八个可不敢违背马武的命令，也不知道影阳王到底什么意思。好吧，石寨主，我们听您的，我们去扎营等着您，我们就听您的命令了。这样马武往回圈马，其实马武要干什么呀？马武要进影阳王这十万雄兵大营立一件惊天立地的功劳。书中暗表，马武并不是反汉降马，马武是借着大元帅邓禹抓阄选先锋这个机会，假意发怒，在汉营外设了三支反舰。假意反汉，他的目的是要诈降影阳王，好拿下这座影阳城。马武他怎么想呢？他认为影阳城外没兵，所以他要诈降了影阳王，他能进影阳王的影阳城。他只要一进城，肯定汉元帅邓禹派的追兵就会追到影阳城外。马武想借着汉兵追兵的力量，追兵在外边攻打影阳，他在影阳城里乘机作乱，里应外合，就把这座影阳城拿下来了。因为马武这个人胆大心高，他想做出这件事来，好在汉营中压倒群雄。这汉营里啊，上至刘秀，下至将士儿郎，谁也没明白马武的心思，唯独元帅邓禹心中明白。马武的想法，马武的所作所为，都在大元帅邓禹的掌握之中。常言说得好，用药如同用兵啊。医生要下药，必须懂得药性。身为元帅要用兵，得知道他手下战将谁都什么脾气、什么秉性，该用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用，大元帅应该有办法。所以邓禹知道马武的脾气，也掌握马武的动向，他就借着挑选先锋这机会，就把马武给激怒了。他用的是激将法，把马武激起来了，马武必然假反诈降敌人。元帅邓禹这办法真成功了，所以马武怒射三支反箭走了。元帅马上派姚琦带兵捉拿马武，这不是真拿呀，要是真拿，这姚琦的本事能打得过马武吗？而且元帅邓禹听刘秀说过，姚琦马武是盟兄弟，叫姚琦带兵去捉拿马武是明拿马武，暗中叫姚琦带着兵去给马武马子章打接应。二路接应兵是陈鹏，三路接应兵就是杜茂啊。马武也猜到了元帅肯定会派兵追赶自己，所以马武就让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三千喽啰兵跟着自己奔影阳。他见了影阳王之后，影阳王让他这么办，他往回一劝马，就让这八个人带兵往南边去扎营，然后他回来奔了影阳王的大队，跟着影阳王要一块奔这座营门。马武这胆可不小啊，因为马武怒射三支反箭的时候，他要去诈降影阳城，他并不知道影阳城外有这座十万雄兵大营的营盘，这是马武没有顾及到的。但是马武这个人向来胆大，有了十万雄兵大营，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千岁请。呵，影阳王王一心说，马子章你好横啊。好吧，马子章你随孤家进营。两个人竟然并马而行，这马子章胆子也太大了。影阳王在前边，马武跟他差着也就是一个马头，后边那就是总镇太守张吉跟右卫将军朱佑了。等这几匹马走进营门，跟着进了二道营门了，
紧跟着就奔这三道

营门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有些人高声喊嚷：“应阳王啊，你要小心啦！”妈，在营外呐喊的正是一丘山三千喽啰兵。那么这八个小人为什么让喽啰兵这喊给马武坏事呢？因为马武跟王伦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入伙，这朱慧、胡因、何仁、何野、陈本、曹轩、王凤、王矿根本就不愿意。论武艺是打不过这两个人，可是一丘山山寨是这哥八个创下的。这马武、王伦两个人，一个九寨主，一个十寨主，到了山中之后，就不许这八个寨主坑害老百姓。因为马武跟王伦是斩恶安良、一强扶弱的人，朱慧、胡英、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矿这八个人是天生的贼性，就干伤天害理的事情。马武、王伦在山上，这八个小人头一样就不敢下山去抢夺良家的妇女，这八个人的兽欲就解决不了啊。再说他们也不敢下山去抢劫这些富户人家，因为马武、王伦不让夺。一丘山附近的富户都非常感激九寨主、十寨主。劫谁呀？除非是赃官有打山前经过，或者是为富不仁的有打山前经过，得打听清楚了，有人证实了，王伦、马武才准许这八个人下山去抢劫。总而言之一句话，马武、王伦是好人，朱慧、胡因这八个人是坏人，他们的行为是冰炭不同炉。这八个小人早就有心除掉马武、除掉王伦，没办法，打不过，俩人再加一块更受不了了。再说想机会，这机会可不容易得呀。现在王伦到了汉营了，马武进了影阳王的大营了，这八个人带着说话了，我说众位，咱们站住吧，三千喽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呀，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

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锦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彤。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乃臣，余意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啊，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

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祀的记载。在先秦时代，祀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祀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祀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484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2: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3: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2: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4: 杨士奇十分惊慌，他以为是罗姓不想再养他，要将他赶出家门。罗姓却摇了摇头，叹息道：
5: 哎，我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希望你将来能够略微照顾一下他们。
4: 他接着感叹道：你才八岁，却能够寄人篱下而不堕妻志，不忘妻祖，你将来必成大器。你不必改姓了，将来啊，你必定不会辱没生父的姓氏。
5: 罗姓是对的，有志从来不在年高。
4: 自此以后呢，罗姓开始对杨士奇另眼看待，并着力培养他，供他读书。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杨士奇应该会通过各项考试，最终中进士，入朝为官，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实力。但上天实在捉弄人，
5: 仅仅一年之后，罗姓因罪被贬谪到远方，
4: 杨士奇和他的母亲生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然而在这困苦的环境下，有志气的杨士奇却没有放弃希望，他依然努力读书学习，为自己的将来而奋斗。由于家境贫困，杨士奇没有办法像其他读书人那样上京赶考图个功名，为了贴补家用，他15岁就去乡村私塾做老师，当时私塾很多，没有形成垄断产业。每个学生入学时候交部分学费，不用开学的时候去教务处一次性交清。如果觉得先生教的不好，你可以随时走人。所以老师的水平是决定其收入的关键，学生多，收入就多。由于他学问根基扎实，很多人来做他的学生，但毕竟啊，在农村贫困地区，他的收入还是十分微薄，只能混口饭吃。
5: 生活贫困的杨士奇和他的母亲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之后不久，他又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人穷志不穷这条格言的意义。
4: 杨士奇的一个朋友家里啊也十分穷困，但他没有别的谋生之路，家里还有老人要养，实在过不下去了。杨士奇主动地找到他，问他有没有读过私塾。这个人虽然穷点儿，这个学问还是有的，便回答说读过。杨士奇当即表示自己可以把教的学生分一半给他，并将教书的报酬也分给他。他的这位朋友十分感动，因为他知道啊，杨士奇也有母亲要养，家境也很贫穷，在如此的情况下竟然还能这样仗义，实在太不简单。少了一半收入的杨士奇回家就将这件事儿呢告诉了母亲。他本以为母亲会不高兴，毕竟本来已经很穷困的家也实在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但出乎意料的是啊，母亲却十分高兴地对他说：你能够这样做，不枉我养育你成人呐。是的，穷人也是有尊严和信誉的，正是因为有这样明理的母亲，后来杨士奇才能成为一代名臣。杨士奇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在困难中不断

在贫困中坚持信念，最终成就事业。人穷志不可短。没有功名的杨士奇仕途并不顺利，他先在县里做了一个训导，训导就类似今天的县教育局官员。这个训导啊是个小官，只能整天在衙门里混日子。可杨士奇做官实在很失败，连混日子都没有混成。不久之后，杨士奇竟然在工作中丢失了学印。在当年那个时代，丢失衙门印章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比今天的警察丢枪还要严重的多，有可能要坐牢的。此时啊，杨士奇显示了他灵活的一面。如果是方孝孺丢了印，估计会写上几十份检讨，然后去当地政府自首，坐牢的时候还要时刻的反省自己。杨士奇呢，没有这么多花样，他直接就弃官逃跑。杨士奇还真不是书呆子啊。之后逃犯杨士奇流浪江湖，他这个所谓的逃犯是应该要画引号的，因为县衙也不会费时费力来追捕他。说的难听一点，他连被追捕的价值都不具备。此后20多年，他到处给私塾打工养活自己。值得欣赏的是啊，常年漂流生活没有让他变成二混子。那么在工作之余呢，他继续努力读书，其学术水平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度过长期学习教书的流浪生活后，杨士奇终于等到了他人生的转机。在建文2年，也就是公元1400年，建文帝召集儒生撰写《太祖实录》。36岁的杨士奇，由于其扎实的史学文学功底，被保举为编撰。在编撰的过程中啊，杨士奇以深厚的文史才学较好的完成了工作，并得到了此书主编方孝孺的赞赏，居然一举成为了《太祖实录》的副总裁。永乐继位后，杨士奇真正得到了重用，他与谢晋等人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7名成员之一。自此之后，他成为了朱棣的重臣。与谢晋不同，他也不是个安分的人。此后不久呢，他就卷入了立太子的纷争。他和谢晋都拥护朱高炽，但与谢晋不同的是，他要聪明得多。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练了杨士奇，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他为人十分谨慎，别人和他说过的话他都烂在肚子里，从不轻易发言泄密。他是太子的忠实拥护者，却从不明显表现出来，其城府可见一斑呢。而杨士奇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其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刚出道时要低调，再低调。虽然杨士奇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夺位斗争中，他始终坚持站在朱高炽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将朱高炽是扶上了皇帝宝座。永乐年间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就是朱高炽与朱高煦的皇位之争。在这场斗争中，无数人头落地，无数大臣折腰，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双方各出奇谋，经过更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斗争一直延续到朱棣去世的那个夜晚。一个人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连夜出发，奔波1个月赶路报信，方才分出了胜负。事实上啊，不但杨士奇参加了这场斗争，我们下面呢要介绍三杨中的另外两个也没闲着，他们都是太子党的得力干将，在后边的书中我们会详细介绍
这场惊天动地的皇位之争。我们接着介绍的是杨荣，是三杨中的第二杨。他虽然没有杨士奇那样出众的政务才能和学问基础，却有一项他人不及的能力，准确的判断力。杨荣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生，福建人，原名啊杨子荣，啊叫杨子荣，注意区分啊。那么杨子荣虽然没有深入虎穴剿灭土匪的壮举，但其大智大勇却着实可以和后来那位战斗英雄相比啊。与杨士奇不同，他从小没有吃过那么多苦，家里环境不错的他呢，走的正是读书应试做官这条老路。在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400年，他考中了进士，由于成绩优秀，被授予编修之职，即所谓的翰林。建文帝时代，翰林院可谓书呆子云集之地啊，这也难怪，毕竟掌权的就是黄子诚、方孝孺那样的人，上行下效也很正常。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杨荣这位优等生与他那些同事们有很大的不同，他实在不是个书呆子，而应该算是一个心思缜密的谋士。与杨士奇一样，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是在永乐时期才被重用的，但他飞黄腾达的经过却很有点传奇色彩，因为他仅凭的不是才学，而是一句话。在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终于打败了顽强的南军，进入京城，夺得皇位。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要办，登基继位。然而就在他骑马向大殿进发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呢站了出来，阻挡了他的去路。这个人呢正是杨荣。由于当时情况还比较混乱，敌友难分，难保某些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会玩类似恐怖分子和荆轲那儿的把戏。这个周围的人呢都十分紧张，而朱棣本人也大为吃惊。但他不会想到，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杨荣竟然对他说，现在不应该进宫继位。嗯，不应该继位？哈哈哈哈，笑话，打了这么多年仗，装了那么久的傻，死了那么多的人，无非只是为了皇位啊。可眼前这个书生竟然阻止我继位，凭什么？真是可笑。这在场的人呢、几乎已经认定杨荣发疯了，准备替他收尸。但杨荣真的阻止了朱棣的继位，还让朱棣心悦诚服照办，而他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竟然只用了一句话：殿下是应该先去继位呢，还是先去祭灵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我们前边说过，这个朱棣造反呢是披着合法外衣的，说的粗一点呢，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竟然一时之间忘记了立牌坊，只是一心要当婊子。无论怎么说，如果不先拜一下老爹的坟，那是很不妥当的。朱棣连忙拨转马头去给他爹上坟。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杨荣已经精明到了极点，他摸透了朱棣的心理，也看透了遮羞布下权力斗争的真相。这样的一个人比他的上级方孝孺、黄子诚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同样老奸巨猾的朱棣从此记住了这个叫杨荣的人，在他继位后便重用杨荣，并将其招入内阁，成为七人内阁中的一员。当时的内阁七人都是名满天下之辈，而在他们中间，杨荣呢并不显眼。他没有谢晋的才学，也没有杨士奇的政务能力，并不是

引人注目的人，但这绝不是他的能力不行，实际上他所擅长的是另一种本事，谋断。所谓谋断，就是谋略和判断。这些本应是姚广孝那一类人的专长，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应该是个老实读书人的杨荣居然会擅长这些，实在令人费解。但他善于判断形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下边的这个事例呢，就很能说明问题。有这么一天晚上，边关突然传来急报，宁夏被蒙古军队围攻，守将派人几百里加急报信，这是紧急军情啊！朱棣也连忙起身去内阁找阁臣讨论如何处理。内阁呀，有24小时值班制度啊，7天一换。那么偏巧那天晚间呢，值班的正是杨荣。这个朱棣风风火火来到内阁，把奏报交给杨荣看，问他有什么意见。出乎朱棣的预料啊，这个杨荣啊，看完了，没有丝毫慌乱。表情轻松自然，大有一副太监不急皇上急的势头。朱棣是又气又急呀，杨荣却慢条斯理地对他说呀：“请陛下再等一会儿，宁夏呀，一定会有第二份解围奏报送来的。”朱棣好奇地看着他，让他说出理由。杨荣呢，此刻也不敢再玩深沉了，因为朱棣不是一个对大臣很有耐心的人。杨荣胸有成竹地说道：“我了解宁夏的情况，那里城防坚固，而且长期作战，士兵经验丰富，足以抵御周围的蒙古军队。从他们发出第一份奏报的日期来看，距离今天呢，已过去10多天了。此刻宁夏应该已经解围了，必然会发出第二份奏报。”不久之后啊，朱棣果然收到了第二份解围的奏报。自认料事如神的朱棣对杨荣也十分佩服，并交给他一个更为光荣的任务，从军。朱棣认识到这个杨荣是个能谋善断之人，在对蒙古作战中，这样的人才正是他所需要的。于是呢，在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那次远征中，杨荣随同朱棣出行，表现良好，获得了朱棣的信任。朱棣便将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印信交给杨荣保管，而且军中但凡宣召等事务必须得到杨荣的奏报才会发出。可以说杨荣就是朱棣的私人秘书。朱棣之所以如此信任杨荣，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这个个人处事不偏不倚，也不参与朱高炽与朱高煦的夺位之争，没有帮派背景。当然呢，这仅仅是朱棣的想法而已。朱棣想不到的是啊，这个看上去十分听话的杨荣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朱棣将印信和奏报之权授予杨荣，只是为了让他好好干活。然而这杨荣却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件关键的事情。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7月，朱棣病逝之时，那个当机立断驰奔上千里向太子报告朱棣已死的消息，为太子登基争取保卫时间、制定周密计划的人，正是一向为人低调的杨荣。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和杨士奇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下面要说的这位啊，叫杨溥。这个名气和这个功绩和前边介绍过这两位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但他却是三人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别人出名受重用依靠的是才学和能力，他靠的却是蹲监狱。杨溥是洪武5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生，

0: 湖北石首人，在建文二年中进士，是杨荣的进士同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也被授予编修，又成为了杨荣的同事。但与杨荣不同的是，杨溥是天生的太子党，因为在永乐元年他就被派去扶持朱高炽，算是早期党员呐。朱棣毕竟还是太天真了，杨荣和杨溥这种同学加同事的关系，外加内阁七人文臣集团固有的拥立太子的政治立场，说杨荣不是太子党，哎，真是鬼都不信。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0: 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

0: 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0: 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

0: 强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2: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3: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5: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5: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
2: 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

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七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七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昀杰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到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天空，烟雨三升，
7: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太阳。
5: 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0: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5: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那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14: 一个如此
16: 然后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17: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我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6: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18: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

0: 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2: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2: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8: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0: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9: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 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1: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9: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 1% 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0: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奖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9: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11: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9: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 50%， 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10: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9: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11: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 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6: 新闻纵横追问。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1: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3: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2: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第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斌说，
3: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第2到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2: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万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志，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4: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2: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1: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

0: 法技术促进了形成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1: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